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的士路况和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重庆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甘州市的工业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43米，邵氏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高速方面，在 G76 向荣高速的497公张加200米的干重段，崇义隧道内往厦门方向有发生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通行受阻，关田入口目前是封闭的。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地震报告上啊，最让人心里紧的几个字，节节肯定算一个。那么节节到底和生气有没有关系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金梅介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生气会直接导致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结节，但是生气呢确实会增加乳腺结节的风险。有研究显示啊，长期有负面情绪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比情绪平稳的人要高出59%，所以啊还是要远离那些惹我们生气的人和事，保持好心情。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6: 啊，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今天呢我们必须要聊一聊一个家家户户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滥用消炎药。
3: 对，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管是头疼脑热、喉咙发炎还是感冒发烧，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要去找这个消炎药吃。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呢，咱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消炎药哈，它其实不是什么抗菌药物，而且它本身呢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去随意吃、过量吃，因为这样会给健康埋下这个安全隐患啊。
6: 最可怕的其实就是这种细菌的那种耐药性啊，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简单来说，就是原本能够被抗菌药物杀死的细菌，慢慢对药物产生了抵抗力，就像害虫它对农药生产生这个抗药性一样，药越用越多，用的越乱，细菌就越难去被消灭。那么要是抗菌药物滥用，那些敏感的细菌就会通过基因突变变成耐药菌，一旦扩散，那么以前吃几片药就能够好的肺炎、尿路感染，现在可能吃再多的药都不管用，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无药可治，还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3: 除此之外呢，这个抗菌药可能还会破坏大家身体体内的一个生态平衡。大家知道我们就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菌类嘛，有一些菌类它其实是属于有益菌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的一些有益菌，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消化合成维生素，还能够抵抗有害菌。
6: 哎，没错，那可抗菌药物它是不分好坏的，有杀有害菌的时候，也会把有益菌一起杀死，那就会导致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那么有的人会拉肚子、消化变差，时间长这个免疫力也会下降，更容易生病。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抗菌药当成万能的消炎药，头疼脑热不一定需要吃，普通感冒大多都是病毒引起的，吃抗菌药也没有用。一定要记住啊，抗菌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来使用，不要去自行的买药，不要随意的加量、擅自的停药，这样的话能够避免伤害身体。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6: 好，北京时间的8: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6: 哎，最近呢，我们在那个焦点新闻上有那个我们的听友啊，就也算是我们的网友吧，就来问我们，就是说现在去窗口处理违章，可以用电子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吗？就是处理非本人名下的这个车辆，但是是我自己的违章，我需要带什么实体的证件吗？那具体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操作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到我们的记者林可，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林可你好。
8: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个机会啊，就提醒大家别跑空啊。如果说呢，你正好啊拿着自己的这个行驶证、驾驶证，想要去处理违章，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情了。去窗口处理违章啊，咱们要留意了。如果呢，比如说你正好开你老婆的车发生了违章，而且你此前没有在12123上绑定你的这个驾驶证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携带实体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实体的行驶证和身份证去到窗口来进行处理违章。但是啊，你可以携带电子的驾驶证处理违章。但有点要提醒，如果说你处理这起违章之后，你的驾驶证进分进满了12分，那不好意思，你要携带这个实体的驾驶证。所以说啊，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呢你是处理本人的违章，比如说你本人去窗口处理违章，那么你是可以携带你的这个电子行驶证、驾驶证还有实体的身份证的，但前提是你没有记满12分。如果说你这次处理违章是要处理一个记满12分的违章，或者说一般程序的违章，那么你就必须要携带你本人实体的行驶证、驾驶证和身份证。但如果前提是你是去处理别人的违章，比如说这车不是你的，但违章确实是你本人开的，这个电子行驶拍的也是非常的高清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记得携带你驾驶那辆车的实体行驶证、你的实体身份证，但是电子驾驶证是允许携带的。现在很多朋友啊，在申领了这个电子的行驶证、驾驶证之后，觉得就一劳永逸了，我这出门我都不用这个随身携带了。确实你在这个交警比如说在路上巡查要查验你的行驶证和这个驾驶证的时候，你是可以出具这个电子的行驶证和驾驶证，但是啊，在处理违章，尤其是替这个处理别人车辆本人的违章的情况下，一定要携带实体的行驶证。所以现在就是电子证件和实体证件也是非常的丰富嘛，手段也很多，所以在一些细节上大家就很容易跑空。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携带这个实体的行驶证去处理违章，结果跑空了一趟，估计大家也觉得挺耽误时间的。所以这样一个提醒，我们也是先给到大家，处理非本人车辆本人的违章，这个有点绕，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哈。这个处理自己开别人的车产生的违章，一定要记得带实体的行驶证、身份证，可以允许携带电子驾驶证，前提是你处理的违章记分没有超过12分。好了，董涵、菲菲，这是我为大家的解读。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有这个任何关于车驾管方面啊处理违章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帮大家来进行仔细的解读。因为确实有很多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啊，你不去处理或者说不遇到当下的问题，可能真的会容易出现跑空啊，哎，或者是这个多跑路的情况。好了，董涵、菲菲，
3: 好，非常
6: 感谢，谢谢林可啊，这个我们也是学到了。之前我们就觉得。
3: 对对对，
6: 哎，这个
3: 不
6: 就是
3: 电子证都能用了呀？
6: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交管12123，然后我直接带这个电子证不是一样的吗？其实也不太情况，还是要分情况啊。
3: 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因为是属于那种你开着别人的车产生的违章，就实际属于那个车其实不是你的，那你那个证件可能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带一个实体证。
6: 就是你要需要带上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实体的行驶证啊，行驶证。
3: 对对对。
6: 然后电子这个如果说不满12分的话，自己的这个电子的这个驾驶证是可以的，所以说还是不要出现 现这个记满12分的这个情况，
3: 嗯哈，
6: 对吧？现在还有学法
3: 行使，
6: 对对对，现在还有这个学法减分，哪怕不小心有了违章，学法减分，赶紧把它减掉去，
3: 是是

0: 啊，这个因为超过十二分就真的比较麻烦。
1: 嗯，当然啊，就是我们处理好了生活当中各种违章啊什么的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想要去填饱一下肚子，正好要说到一个非常适合当早餐的东西了啊。早上开车急急忙忙是吧？就觉得备个早餐挺费时间的。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老面的小笼包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口味的。来符合大家的一个就是口味的需求，它有那个鲜肉的小笼包啊，然后还有这个黑猪肉的，还有辣味火锅的小笼包，以及还有梅干菜鲜肉的小笼包。
0: 对，所以说这种作为这个早点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啊。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我们是两袋是69.9元。
1: 对，就是那个鲜肉跟黑猪肉的话，它的那个鲜肉的是有28到31只左右，800克的，两袋69.9元。然后黑猪肉，因为黑猪肉你知道买猪肉的时候黑猪肉本来要贵一 点，
0: 对，
1: 它是125克的，就是一袋五只，但是是有12袋。
0: 差不多也是有60只。
1: 对对对，然后也是69.9元，它其实没有比那个猪肉贵很多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手工老面辣味火锅小笼包是800克，28到31只左右，
1: 两袋，
0: 然后送一盒烧麦，
1: 79.9元。
0: 79.9元，对、
1: 哎，这个味道可以尝试一下哈。
0: 没错，还有这个手工老面梅干菜鲜肉小笼包，200克，一包是8只，然后是8袋是64只，然后69.9元，都差不多吧，这个价格。反正您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啊，直接来去购买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小笼包，然后您这个规格不一样，您自己来选就可以啊。
1: 它是那个杭州小笼包来的，实际上就是源自于这个浙江嵊州的啊，为大家带来地道的这个小笼包的味道。老面的小笼包嘛，有些朋友还是非常喜欢吃的。那这个买回去就是回去起床的时候蒸上，然后去刷牙洗脸。然后换好衣服整顿一下，基本上蒸好就带出门吃就行了，比较省时间啊。
0: 对，没错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
1: 小笼包
0: 就可以了。那当然了，说到这个吃肉啊，那一定要是去内蒙去吃一下这个当地的牛羊肉才过瘾啊。跟着我们江西广播广播一起来去一趟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我们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呢也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是有保障的。包含往返的机票哦，包含往返机票才需要3380美元。
1: 而且这个是一家全含，它不会推什么自费项目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去草原玩不仅是要看风景，还要去做什么骑马呀，然后去沙漠的话有些什么滑沙的那种体验项目嘛。我们其实是像什么骑马、草原策马，还有这个沙漠的一些娱乐项目，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咱们全部都包含了啊，包括一些特色的美食，什么手把肉啊，然后那个宫廷盛宴呐、啊、等等，让你去真正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3380没有套路，然后一价全含。
0: 对，真的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啊，而且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对，我们5月份到6月15号都是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赶紧锁定名额。而且呢，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常规团呐、啊，这个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团啊，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啊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的道路路面上啊车流出行，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给大家继续关心。首先在过江桥面方面啊，深米大桥出现了有交通事故的情况，前往国体桥面事故导致堵情，现在南天大道上桥遭遇车多，大家呢可以从复兴大桥或者是长安大桥做转移绕行啊。那今天桥面选择相对还是比较充裕的，这已经不是以前了啊，这个现在过江大桥啊，这个大家啊，这个咱们一天走一路啊，在那一个礼拜也走不完。但是现在深米桥可能直接影响就在附近啊这个桥头上班的朋友。那么另外呢，现在来看的话，西环前湖胡同一直到怡园路胡同这一段快速路也有这个明显的流量上升啊，沿江快速路的这个靠近到红谷隧道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这些地方咱们啊这个都非常熟悉了。另外呢，像普通地面主干道啊，现在也是深民在外的，包括像阳明路上八一桥啊这边通行干道，以及像现在的这个上海北路玉泉岛学校周边干道啊，现在呢会有一些上学高峰的车流出行，小学啊这个马上暑假到了，这个现在的 送娃出行，家长的都其实已经磨练了一个学期了啊。目前来看的话啊，大家还是比较有秩序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德化路由东向西拥堵338米，赣州市赣县路由北向南拥堵351米，迎宾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24米，华兴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78米，杨梅渡立交的由西向东拥堵483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317米，旭日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01米。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兑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5: 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
3: 大家有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帮忙热线，及时的投诉啊，或者是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上。
5: 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3: 嗯，今天我们是来聊到关于这个停车位啊，就是租车位啊，包括我们买车位啊，大概是多少钱，大家心理预期的这个价格天花板是多少，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Six Gods 刚刚说到了，他说他是回了别人一个问题，先来看送电小王子吧。他是说，我的车位是买房子的时候搭在一起买的，然后小区车位的租金呢，大概是200到250块钱。那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合理啊。
5: 嗯、
3: 送小王子，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住在高新区那边，对不对？
5: 哦，这个你都记住了。
3: 印象当中好像是，他就是那个之前说到那个叫什么小区来着？就是那个160块钱的车位不让租的那个新小区旁边的那个。
5: 哦，知道了。
3: 嗯，
5: 就是在爱西湖那边的那个小区。
3: 哦，爱西，对对，靠近爱西湖那块儿，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就是我的话绝对租这个价格。
5: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吧，可能。
3: 他说买车位是买房子的时候搭在一起买的，我想就正好我就说到这种，我前面我问一下大家的，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会搭车位吗？
5: 会，我们小。

0: 因为当时也是
1: 他搭车位是会大概算下折算下来那个车位大概多少钱，
0: 12万左右，我们小区当时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自己是没有遇到的，因为当时我们小区是比较紧俏的，我们小区那个时候是要摇号的
1: 对，在那块其实算是比较热门的，
0: 对，当时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小区、当时我还是摇号买的那个小区，然后摇完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房子不就空下来了嘛，但是有一些人他是没有摇到号的、然后没有摇到号的话，就是那些房子，对，然后你就必须要搭上车位一起买、一个车位是、
1: 那不是强制大售了，
0: 就是对，
1: 那我可以投诉的
0: 但是你架不住有的他这个房子确实很紧俏，有一些业主就愿意为这个买单、然后他就当时好像是12万
1: 折算下来就是车位可能花了12万、
0: 对
1: 吧，对
0: 对对、
1: 那如果是搭在一起嘛，我觉得还是要清晰明确一下，就是我大概是多少钱花在了这个车位上，
0: 对，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转卖的时候，转卖二手房的时候，有些人他可能觉得那个小区租车位挺划算，我不愿意买，那你去到这个车位、
0: 没错，一般上
1: 一
0: 般来说你可能在卖二手房市场上，可能你这种车位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赠送的一种，
1: 也是
0: 差不多了，
1: 也是，这倒是啊、除非是那种特别紧俏的小区，停车位特别紧俏的小区可能就这样。然后那个李佩堂说新立帝博湾二期因为地下室还没有通过验收，所以业主是免费停车的
0: 哦，就是一般来说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
1: 会有
0: 我们小区也是，就是
1: 但我们小区做的很不好看的是他说那个时候所谓的什么没有验收，然后就不让业主停，
0: 就
1: 因为
0: 完全不让进，
1: 他的人房车位跟非人房车位是一个统，就是大家都是从那个入口进去的嘛，然后当时就说那个人房车位没有验收，那如果说我要进去的话业主不让进，那个时候还
0: 他是不是出于这种安全的考虑还是
1: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卖车位，说实话、就当时真的让人非常、
0: 说辞有点多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看一下哈，后面还有一位朋友回复了，就是我们的 Six God， 他说那可以省蛮多停车费的哦。他说我买房子的时候呢，车位还花了15个，15万嘛。然后说之前2辆车停车都是问题，天天回家都要抢车位。
0: 对，其实抢车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所以说能够有一个合适的车位，其实真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幸福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1: 然后刚刚我不记得是在哪个群，现在还不一定找得到。他也是说嘛，他们那个车位还没开始租，大家都是去抢车位用。就是都能，就还没开始租你都能进去，然后进去的话就是你主要是好的位置，离你家近的位置，或者是有限的这个位置就是靠抢的，
0: 哎，
1: 抢不到就停，抢不到那个可能没办法了。
0: 然后简易他说啊，他说车位是离单元门最近的76000买的，然后现在3.6万都可以买的车位，我现在像我这么近的位置也值个5万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1: 这车位费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吧，感觉。
0: 这个现在确实是可能说对于车位真的很难评啊，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说你买的早，我停的早，其实也算是我可以理解了。
1: 对对对，然后就按1054刚给我们提供的一条路况，赶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是在升米大桥的出城方向，他说桥面中段最左侧车道有一台烟草配送车，后轮爆胎了，导致路面拥堵。这种送货的车爆胎的话，那可能真的会有影响到路面的通行，因为它货物可能会洒落。我之前就碰到过有一次，应该是送什么就大件物品的，它那个里面全是一大罐一大罐的那种东西，然后他看到他轮胎爆破在旁边嘛，然后那个东西洒落在路面，占了2-3股车道呢，到处理起来又挺麻烦，而且现在是在这个早高峰出行高峰的时候，
0: 还是提醒大家来避让一下，在南昌的
1: 升
0: 米
1: 大
0: 桥出城方向啊，是在桥面中段有一个这个最左侧的车道有这个配送车啊，
1: 后轮爆了胎，
0: 对，现在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个通行出城方向的通行会造成影响。
1: 对，能看到大桥现在出城方向速度还是比较
0: 慢的，对，提前来避让一下吧，可以建议大家来走这个最右边的车道，因为是在最左侧的车道有事故啊，
1: 你
0: 可以大家靠右行驶啊，靠右行驶，大家
1: 好，那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也在为大家继续的开通0791-883-0011和883-3022。
0: 对，当然今天还是有好物给到大家一起来秒杀的呀，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我们蕉下的凉感防晒手套。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前一段时间在你们这边买了那个防晒衣啊，防晒帽都买了，那能不能配的再全一点？能不能再去搞一下别的？
1: 你知道，就是我热的时候，就是那种防晒衣我都有点会穿不住，因为我里面还要穿件 T 恤嘛，所以我有的时候最怕热的那时候，就长时间户外，我更愿意就是戴那种冰袖套。
0: 哎，是，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蕉下的凉感的防晒手套，就是夏日的一个刚需好物。它采用的是升级的冰丝凉感面料，就是你戴上去，它不会的是那种闷热闷汗的， 它非常的丝滑清爽，而且是自带 UPF 50加的硬核防晒，你能够高效的阻隔紫外线，反复水洗呢也不会来衰减防晒的效果，而且手套的弹力十足，贴合手部的线条不紧绷，不勒手腕，手指活动也非常的灵活。
1: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这款防晒手套的，今天哈官网原价69块钱，我们今天呢是给到大家一个限时的专属福利，直降25，您到手现在是只要44就可以了，而且全程是正品保真的，品质跟官网保证完全一致，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而且这次库存非常有限哈，想完了就直接会恢复原价。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遮住我们的这个胳膊呀、手啊这一块啊，防晒手套把手给遮起来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44块钱的活动可以赶紧来抢了。
0: 对，非常的划算。那同时还有我们这个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这个蓝莓原浆我们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你平时
1: 要护眼的话，你就是不要去买，就是自己去买一些那个什么花青素啊去吃，你还不如直接吃天然的这个蓝莓，它里面的花青素含量更加的天然跟纯正。
0: 没错，而且来自于这个东北，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可以说是蓝莓圣地了啊，它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没有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的污染，可以说是纯纯的液体黄金。那么它这个一包原浆就相当于50颗的新鲜蓝莓的营养，对吧？你平时
1: 而且我觉得喝原浆比吃水果要香，就蓝莓的话、
0: 那肯定啊，它浓缩的嘛。
1: 对，我个人觉得吃蓝莓，我自己能有的时候能吃出一点就是蓝莓的那种带点就是有点冲的味道。
0: 对对对，
1: 但是吃姜就是吃果浆果汁真的没用
0: 就不会嘛，对吗？没错，其实像这一包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原价229元的这个套组一共是5盒，里面是有7小包，也就是总共是35包。那么今天我们是只要
1: 169，
0: 对，就是合到就是差不多三四块钱一包。而且额外赠送大家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而且还有升级款10盒装的，是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
1: 对，蓝莓真的是好东西。反正大家如果说想买的话呢，这个价格你可以赶紧来抢，都是回复秒杀，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那最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爆款产品了，
0: 王炸了！
1: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个正装的哈，2瓶正装的，
0: 正装量。
1: 就是、它原价150毫升一瓶，要卖1400，但是我们今天2瓶这个正装的精粹水。是559两瓶，算下来的话一瓶还不到280，这真的是我目前听过精粹水最低质地的价格了。
0: 对，没错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今天的这个精粹水是到手只要559，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买一得二啊。559直接带走2瓶正装的精粹水，那算下来一瓶就不到280，真的非常的划算、
1: 以前找代购再怎么的，一瓶都至少300-400块钱的。
0: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而且我们是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喽。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8:32了，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很多群友都在说到生命大桥出城方向拥堵的这个问题啊，刚刚也有朋友说了，是因为有这个运输车辆它爆了胎，导致现在这个路面上面桥面上出城方向是有拥堵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通行效率上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9: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华虹汽车给大家检查路况啊，现在胜利大桥桥面通行，车辆的意外状况导致后方车都排队，现在小车队尾都排到桃花路立交了，所以说胜利大桥的今天的出行耽误的时间稍微比较久啊。那另外呢，这个沿江快速路沿线和西环丰盛快速路沿线在此刻八点半的核心节点，现在啊这个奔赴赶路的出行车流呢也比较集中，和从前湖互动立交到长乐互动立交，从这个城乡大桥到观音桥到红谷隧道，包括现在啊上班的冲刺阶段赣江大道呢也有车流的聚集情况。当然呢说来说去这些点位啊出行车多的状况。

0: 脑筋高峰的话啊，这个大家呢只要攻克最后的核心阵地，其他路段呢都已经可以基本畅行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然后我们的听友 Just 也说到了，他说这个生命大桥东往西左侧车道呢是有看到交通事故，不知道是不是除了刚刚的爆胎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故哈。他说有现在
2: 对对对，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同一种情况啊。
1: 对，他说那个车子呢是三辆车停靠在最左侧车道，而且都是邮政的物流小车。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生命大桥，因为东往西也是出城的方向嘛。
2: 对，这个早高峰临近结束了啊，现在就有一个突发的情况，
1: 大家尽量
2: 大家
1: 出城就可以选择其他的公交桥梁来绕行一下，只能这样子了啊。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抗洪大道由南往北拥堵320米，赣州市的八一四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13米。黄金高架路由南向北拥堵328米，绍京路由南往北拥堵376米，上饶市的赣东北大道西北向东南方向目前拥堵300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来反馈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
1: 对 ，Justin 可以说一下，因为他刚刚说了，因为他看到发的那个消息，我们可能看的比较迟。他说是之前的那个情况，现在不知道通行怎么样。他说以小雷说的那个为准，现在通行是效率上有恢复了吗？如果说大家有途经这个生命大桥出城方向的，也可以来互相告知一下了啊。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啦。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全。微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更多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啊，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因为今天这个早高峰快结束的时候啊，现在在南昌的盛明大桥这个进城的方向是有这个
2: 出城
1: 的方向是有这个突发的情况发生啊。
2: 对对，大家尽量避开来通行一下。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盛明大桥的通行的速度效率怎么样啊。那么从这个地图的这个表现来看呢，确实是在出城方向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是在堵车的。
1: 哎，对，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东往西，
2: 包括现在队尾都堵到了那个南昌大道中的桃花南。

0: 路口，
1: 基本上对，会是这样的。如果说生命大桥这边如果说有一些突发情况的话，那肯定是会对这个南昌大道这边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
1: 那么本来从这个桃花立交过来的车呢，就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大家现在就是堵在这
0: 个位置。如果还能来得及，就是绕开走的话，你可以选择朝阳大桥了。
1: 嗯，
0: 朝阳大桥出城稍微也有点。就是这个行车速度慢，但是这不至于就是说上不了桥啊那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嗯，
1: 提醒大家来注意及时的来避让一下，现在在南昌的生命大桥东往西的出城的方向可能会
0: 有
1: 一些排队啊，会有一些这个排队的情况，目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
0: 嗯，好，那你如果说堵车不想堵心的话，然后肯定是我觉得要在工作之余繁忙之余抽出时间啊，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看一下的。
1: 嗯，
0: 咱们大好中国确实这个可以玩，
1: 可玩的地方实在是
0: 太多了。
1: 嗯，
0: 然后要说到我，让我就是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线路呢，这新疆必须得说一下，因为我自己真的就是很想去二刷或者三刷新疆的。
1: 真的，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是去了两三遍了，无奈是本人没有那么长的假期
0: 啊。是啊，因为去新疆每次你去确实是要花挺长的时间，还要规划线路什么的。
1: 对。
0: 但如果你想轻松去玩，我之前去的是禾木那条线，禾木那条线已经很美了，但是很多人更喜欢的呢，他们说是伊犁那边。
1: 对，我去了新疆，
0: 啊，
1: 然后我们朋友都说伊犁那条线路真的是绝杀
0: 绝杀。嗯，哎，就是一定要去。那我们这次就给大家有安排到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啊，独库伊犁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北段，然后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电脑壁纸的大片。
1: 对，
0: 另外像这个一定要去一次的赛里木湖，我们还有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呢，蓝宝石般的湖面真的非常的浪漫，非常漂亮啊！除了这些之外，
1: 嗯，
0: 还有什么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呀，伊宁流行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的这个奇观，包括天山天池的仙境等等，大家这些精华的景点，在这条路线上八天全部拿下，双飞八日游啊，这些景点全部去到。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先明确说一下，全程只有两个购物店。不会影响你的行程啊。然后呢，如果想逛想买就买，不买不强制消费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新疆玩，直接来报名，因为价格现在是6699，6800都不到啊。
1: 对，
0: 7000块钱都不到，因为你去随便问一个双飞伊犁的行程，很多都是给你报8000块钱以上。那我们这次呢，机票往返是吧？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这个价格真的超级划算。6月11号跟6月20号两个班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做具体的了解，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那当然，除了这个大西北的新疆比较好玩之外呢，其实西北的青甘大环线也非常的不错，可以去看一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全部都放空。那我们这次呢，丝路青甘是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这个精华景点，专属价非常的优惠，只要4580美元，而且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性价比超高，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是非常合适的。车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小车啊，2到3人的话是坐的是5座车，4人以上我们直接升级9座商务，1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那全程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呢都是全程升级的4钻酒店，7天晚上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呢都是有这个矿泉水的，然后落地呢也是有人管的，全程不用操心。娱乐活动也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像无人机航拍啊、专业旅拍啊，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是火爆朋友圈。那么像这个草原、沙漠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是包含给大家的。那精华的景点青甘大环线都是所有的这个沿线的景点都是给大家囊括了，
0: 就你这一路就把西北那些值得去看的点
1: 对全部都囊括了，像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这些必打卡的地方都有啊，一个不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对，西北线的话主要是看你大包团小包团，它是4580元起，4580元每人起，两人同行也是可以立减100的，这是西北啊。
1: 嗯，
0: 你想了解就直接回复西北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然后有一份说八天时间太长了，有没有短一点的，我们有个短一点更性价比高，就是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这条航线啊，然后是3380块钱一个人，像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的小沙湾，还有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啊等等，5天也其实可以说是非常 常丰富了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赠送的一些比如说策马草原啊、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莱瑟哈达礼遇、篝火晚会、小沙湾的娱乐套票、特色美食呢有像什么手把肉啊、宫廷盛宴这一种之类的，3380，两人同行也是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天天都有发团，大家如果想要趁着暑假之前的淡季去内蒙古打卡的可以赶紧来报名啊，价格超香。然后你也可以去咨询像什么专属的私人定制团呐、精品小团的一个费用啊，反正我们都是给到最给力的一个价格，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咨询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总结一下，旅游路线现在是有3条，8天的话
1: 4条
0: 啊，还有云南，对
1: 对
0: 对，4条，
1: 非常的丰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对对对，如果你有一周以上的时间，新疆跟西北因为风景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还挺值得的，你可以回复新疆或者西北就行了。
1: 嗯，
0: 然后想要就是大概
1: 休闲游
0: 6天呐、啊
1: 这个、
0: 那种行程的，
1: 或者是带小宝宝去这个玩，
0: 对对对，
1: 这个互动打卡体验的那种，可以内蒙古，内蒙古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0: 云南其实也蛮合适。
1: 对，
0: 古镇
1: 对云南其实我更倾向于自己去放空、
0: 哦、
1: 啊，对吧？你自己去放空，
0: 哦、
1: 然后这种丽江古镇啊，去那儿。就是躺平式的生活去感受一下嘛，
0: 对，
1: 非常适合小情侣，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自己去放空。如果建议大家带小朋友的话、
0: 嗯、
1: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选内蒙古的这个线路，因为它里面有玩沙呀、
0: 嗯、
1: 骑马呀、
0: 啊、
1: 对啊，住蒙古包啊，这种互动体验的非常强，
0: 小朋友很开心的会、
1: 嗯、对，会很好玩。
0: 嗯，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啊，4条线路都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内蒙古还有西北和新疆，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新闻广播就可以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8:46，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胜利大桥之前车辆的换胎操作已经完成啊，现在路况在陆续恢复当中啊。当然呢，涉及到上桥口啊，这个恢复车速呢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现在能看到明显南昌大道在上胜利大桥的这一小段路呢还有持续的排队车头缓行。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啊，倒是红谷单片区、老城区行车状态呢都有保障啊，目前路况倒没存在太多的一个这个分隔情况啊。那现在南一环、东一环包括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出行速度效率呢都有大幅度的一个恢复，现在的可能车多点位啊，这个稍微还需要关注一下的。英雄大桥现在的燕家北大道上桥、李家庄上桥包括杨幂路的往返通行呢还有存在一定程度的车多，红谷隧道汇入怡园路呢还有可刚刚赶到的出行车多情况啊，也需要大家稍作耐心等待。其他路段的话其实基本路况今天的这个高难度的关卡已经一突破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已经没有太多啊需要大家特别担心的出行点位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45米，赣州市的工业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95米，迎宾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69米。上饶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现在通行正常。
3: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5: No，
4: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这个今天早高峰啊，这个生命大桥确实是到了这个临近收尾的阶段的时候，给人这个迎门一这个闭门一击。
2: 我看那个听友发的，可能八点钟就存在了，可能就是那个事故影响稍微
1: 大了一些啊，可能会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
2: 加上早高峰车流又大，
1: 对啊，暂时走不了、啊、
2: 嗯，你放行就积压了那么多车，后面要等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放心的过去得了嘛。
1: 嗯，然后这个平淡人生跟我们啊一直在发美食，还非常关心这个我们待会儿下了节目能不能吃上那家炒粉。
2: 下节目应该吃不上吧，他中午开吗？那个
1: 他说应该是一直在开吧、哦、就是说你十点半还没有下节目嘞。是其实抽空抽中间的一段时间是可以的，
2: 它只有上午开啊、嗯、还是怎么样，
1: 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赶得上的、哦、然后平台人生还发了好多美食，是这个小湖烧菜馆。哎，这是平台人生发的美食吗？
2: 对啊，是他发的。
1: 然后这个甜蜜药材老张是发了一张这个什么小湖烧菜馆的一个新址啊、嗯、是在那个井冈山大道那边。
2: 小湖烧菜馆很有名是吧，这家店？
1: 好像是听友之前发过这家店、
2: 哦、你说这个炒菜有名，有一个包子，有一个地方的包子挺有名的，大家知道不？
1: 嗯，
2: 就是嵊州的那个老面小笼包。
1: 嗯，对，
2: 小笼包有那种就是薄皮的汤包，也有那种老面的小包子。
1: 我喜欢吃这种老面的，
2: 因为老面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
1: 嚼劲，
2: 很
1: 有嚼劲，
2: 嚼头很好，
1: 对
2: 对
1: 对
2: 吧？那嵊州的
1: 里面的那个馅儿不是说特别多，但是哎，那个馅儿那个皮儿里面已经进了那个肉馅儿的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特别香。
2: 是的、嗯，然后觉得老面那种大包子大了，那种小包子真的挺合适，而且挺适合当早餐去吃的。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个嵊州的老面小笼包啊，然后价格超香。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800克的，就是里面大概是28到31只，两袋69.9块，69.9块。然后这个老面的黑猪肉小笼包125克的，5只装啊，然后一共12袋，也是69.9块的一个价格。另外呢，还有这个老面的辣味火锅小笼包，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挺新奇，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这个我之前买过，
2: 怎么样？
1: 我还是蛮喜欢吃的，就是有点那种红油的感觉。
2: 哦、嗯，牛油红油那种、啊。
1: 对对对。
2: 然后是28到31只的嘛，然后2袋装，还再送你一盒烧麦，因为这个火锅味的小笼包它会稍微贵一点点哈，79.9块。然后梅干菜的鲜肉小笼包呢，它是200克的，8只装的8袋，也是69.9块啊。除了这个火锅味的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我们又送了一盒烧麦嘛。
1: 对。
2: 但其实说实话，价格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嗯，
2: 看你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小笼包，回复小笼包，你要知道就是那个杭州的小笼包本身就是全国有名的，
1: 对，
2: 然后这个嵊州小笼包更是在里面的佼佼者了，地道的原味，大家就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老面的小笼包。
1: 嗯，没错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小笼包就可以来获取链接，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下单就可以了、嗯、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内蒙古的这个招募还在进行当中啊，从5月份到6月15号我们都是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也一定要赶紧来锁定席位，价格真的非常的香，3380美元，我们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发时，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那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人草原呀，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呐，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呢，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会赠送大家这个蓝色鲤鱼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特色美食手把肉和炸马宴都是给大家备上的，让大家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
2: 嗯，
1: 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现在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香，3380美元，而且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元，或者是来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咨询电话啊，来通过这个电话咨询也是可以的。
2: 是，当然除了就是有的时候自己要放松心情啊，车子你也给他偶尔去放松放松，特别是开燃油车或者混动车的朋友，油路里面是这样的，只要你的车在运行，包括你像早晚高峰碰到堵车呀，就蛮容易会产生一些燃烧不完全的燃油留在油路里面，它会形成积碳，然后积碳呢，它就是跟那种黑石块一样堵住你的油路，它就会影响你燃油的一个工作效率，还可能会吸附掉一些额外的燃油。现在大家知道就是油费也不便宜是吧，咱们这个燃油能珍惜的还是要珍惜，别浪费了。那靠什么去清除这个积碳呢？以前可能要拆，现在有个免拆洗的方式，就是去加铁锤三项。
1: 对，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就可以下单这款产品了，现在价格也是目前最实惠的一个价格了啊，单套单瓶算下来的话呢不到50块钱， 你每次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油路那些积碳慢慢软化溶解掉了。
1: 嗯，
2: 有的人洗一次车可能都要花五六十，但这次就是不用花50块钱能把油路里面洗干净，这个投资真的是值得给爱车去做的啊。
1: 没错，
2: 没有洗过油路的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哦，我是董涵，
2: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的道路出行。目前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已经全线回归了畅通。另外呢，这个在早间高峰啊出现了意外状况的圣米大桥呢，现在也这个收拾干净啊。那目前的全线车多情况已经恢复啊，这之前因为这个车辆爆胎的情况耽误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圣米大桥今天是要扣分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回归畅通。所以今天早间高峰其实难度不大哈，这个各条地面主干道其实早在半个小时前这个咱们早间路况啊已经是这个非常顺畅的一个通行表现啊。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在整点基本上也就是把快速路最后的一些南垦的这个区域啊已经被全部的解决完毕，所以目前已经是全线机制畅通，早间高峰完全不必担心，大家呢正常有序通行。当然相比啊，此刻大家已经都打卡到点啊，坐在工位上了，所以目前的城区路况，最近的南城路况确实相当能打。如果大家发觉路面上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我们继续提醒到现在呢，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东向西，九江的这个长江大道由南向北啊，拥堵是有349米，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20米。长虹西大道呢，由东向西拥堵是330米。赣州市民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是444米。迎宾东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0米。新池路由东向西拥堵30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上饶城区目前各交通主干道呢是车流量正常。再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G区6的向荣高速497公桩加200米的赣崇段，崇义隧道内往厦门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这一路段在通行受阻，关田入口已经封闭了，请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另外呢，G35济广高速的1362公桩加597米的英瑞南段，石城北收费站出口匝道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护栏事故，也在单道缓行，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9: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天气，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回暖，细菌病毒容易滋生，尤其是肝炎病毒容易通过饮食接触传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换衣物，勤通风，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生熟食物分开存放，分开加工，避免交叉污染。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作为十五开局之年呢，我国立法工作将会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发力，将会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来加快推进低空经济立法。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的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将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的惩处。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的竞争专项行动，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昨天呢，第二艘国产的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通过149项试航的项目，圆满完成了试航任务，并且靠港，计划于今年的11月6号交付运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这个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局地会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兑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

算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3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嵊州老面的小笼包。这个老面小笼包啊，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而且这是一款集非遗技艺金奖品质手工老面、顶级鲜肉、洁净配方和极致便捷于一身的一个正宗的嵊州的小笼包啊，能够满足你对一枚好包子所有想象的家庭安心之选。因为它是享誉全国的杭州小笼包实际。

源自这个浙江的嵊州哈，为您奉上非常地道的原味。因为它是属于老面发酵的，就采用的是传统老面低温发酵，不添加泡打粉，所以包子呢非常的那个包子皮蓬松柔软，而且又韧滑有弹性，卖相也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每个包子形态都不同，因为它是手工这个去包的，充满了这个手工的灵魂，口感呢远超这个机械的制品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有经典口感的皮包馅多，还有包括这个肉汁浸湿这个包子皮，会形成那种暗软有嚼劲的非常绝妙的口感。肉馅的鲜香柔嫩呢也不松散的，所以它的葱香和肉是能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那我们给大家带来几种口味的，您可以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有这个鲜肉小笼包800克28-31个左右，两袋只要69.9元，还有这个黑猪肉的小笼包是120克有五只啊，就一袋有五个的，然后呢价格是69.9元12袋啊。还有这种辣味火锅的小笼包，这个喜欢辣口的朋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是非常带来惊艳的感觉。800克一袋是28-31只，两袋装，还送您一盒烧麦，只要79.9元。以及这个梅干菜的鲜肉小笼包，这也是经典口味的，八袋装，一袋呢是有八个的，69.9元，这个性价比真的已经是非常高了。如果早餐还想多这个花样多一些的话呢，你可以备上一些这样的嵊州的小笼包啊，就蒸一下就可以了，也是属于这个比较方便的，而且它不需要解冻的。你不但可以去蒸吧，还可以水煎啊、生煎啊，去解锁更多的一些美味。我们也是属于现包现发，顺丰冷链直达的，保证你到手的时候就是新鲜的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小笼包"，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43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到大家的是，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一力双飞八日游呢还在招募当中，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6699元起，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啊，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能够出大片的地方啊，去到赛里木湖。撒贝宁老师说了，怎么都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呢？现在机会来了，在赛里木湖呢，帆船和环湖旅拍还要直接送给你，让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呢，留下您的美丽身影。然后呢，还要去到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感受异域风情；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去天山天池感受仙境的美丽；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一听这些景点的话，就可以感受到这已经是北疆的精华景点，给您一次全部拿下了。而且我们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舒服啊！七大特色美食也要让你吃到爽，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烤这个包子啊，还有这个羊拐抓饭啊，都会为大家一一的安排上哈。而且我们的这个团费里面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全程仅两个购物店，玩的是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伊利寻梦，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立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

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当然除了新疆呢，还有一个八天的思想小团的出行，丝路甘青是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也同样是一次玩遍所有的大西北的精华的景点啊。如果是这种私人定制小团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属于可以根据你的出游的人数来定制的，车子也会给你按照人数来配备，比如两到三人可以坐五座车，四人以上直接升级到九座商务，一人一个正座哈，宽敞又好玩，而且是属于每天都发团的，情侣啊、家庭啊、朋友出行都可以，很适合。您可以去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请他来为你的这个行程呢量身定做。1997995752，1997995752。大西北之旅的话呢，安排的这个景点啊，也同样是甘青最火的景点，一次可以全打卡到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还有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一个都不落。而且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娱乐活动安排的特别有意思的，包含了无人机的航拍和专业旅拍是直接送给大家的，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这样你只要一发朋友圈，真的就可以刷爆了。还有就是像这个娱乐大礼包，华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是一次玩到爽的。全程呢也是升级了四钻的酒店，七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属于全程真正的零购物，就是纯玩的，没有强制，没有隐性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啊！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一个是去找这个旅游定制师猪猪，而且我们是为大家争取到了听友的专属价，每人只要4580。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两人同行，每人还可以再减100，所以性价比是超高的，属于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北进群去锁定优惠。是这个私人定制安排，天天发团的，你也可以直接去找到你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联系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青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了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城区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转多云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5.9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22优，适当的可以喝点温水，绿豆汤、冬瓜汤，少吃辛辣油腻，避免上火。另外还提醒大家高速的情况啊，这是六相融高速的497工庄加200米的干虫段，从一隧道内往厦门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这一路段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关田入口也已经封闭，请您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立讯精密主动报告违法事实，完善反垄断合规的管理制度并且有效实施等情形，决定对其处以90万元的罚款。另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啊，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范围，请广大留学人员呢谨慎甄别，不要盲目的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以及攻略。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天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的各搜救力量已经是准备就绪。记者从江西省林业局了解到，江西省林业生态多样性保护公告2026已经于近日发布，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龙虎山引入到朱鹮首次实现本地繁殖，梅花鹿、华南亚种还有这个蓝冠噪鹛等等珍贵的物种的种群呢也是稳步的增长，环鄱阳湖越冬候鸟保持60万到70万只，白鹤的数量稳定在5000只左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兑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2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嵊州老面的小笼包。老面小笼包啊，这个口感呢和别的这个包子不太一样啊，因为它采用的是传统老面低温发酵的，没有去添加什么泡打粉，所以包子皮儿呢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而且咬一口的话就非常的有那种嫩滑弹性，麦香也更加自然一些。那你拿到这个手的包子蒸开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每个包子的形态都不太一样哈，不是那种标准统一化的，那是因为它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充满手工灵魂，口感也是远超那些机械的制品啊。而且呢，像这种老面的小笼包啊，你会看到它的皮非常的薄，馅也很多，而且那个肉汁呢会浸润到包子皮里面，就会形成那种暄软有嚼劲的绝妙的口感。这个是其他的一些包子呢不能有的，就是肉馅鲜香柔嫩，不松散，而且葱香和肉香是完美的融合啊。那像我们今天带来的几种口味的，像鲜肉口味的，就是经典不出错，百吃不腻的。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的话，你就直接选这个鲜肉的原味。还有这个黑猪肉馅的，这个肉质可能会更香一点，对肉的要求也更高。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辣味火锅馅的，这个对于喜欢这个尝鲜的新鲜事物的朋友呢，你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融合了四川牛油火锅的香气，有点这个微辣的感觉。这个季节呢吃很合适哈，因为它可有这个微辣开胃的，而且呢它也能够有这个赠品赠送给您。还有这个梅干菜鲜肉馅的，这是属于经典组合了，咸鲜味醇的这种鲜味炸弹，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呢，这四种口味可以去任选，今天的性价比真的就是非常高。像原味的是800克两袋，只要69.9块，手工老面黑猪肉的小笼包12袋，一袋是5只的，12袋也有60个左右哈，然后是69.9块，以及呢这种老面辣味火锅小笼包800克的两袋，还要送您一盒烧麦，价格也只要79.9块，这个老面的梅干菜的鲜肉小笼包200克8袋，一袋呢是有8只的，然后也是69.9块，都是80块钱不到的价格，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将近一周的这个早餐了，因为它很方便嘛，你只要把它拿出来都不需要解冻啊，就直接去上锅呢，隔水蒸8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非常的适合那种快节奏的早餐的这种选择。其实不仅可以蒸哈，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的话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水煎生煎，那会有这个不同的美味解锁啊。而且我们都是现包现发，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立刻给您包，然后这个顺丰冷链第二天就直达了，是保障到手都是非常新鲜的。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小笼包或者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

0: 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42，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继续到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费八日游的介绍啊。那是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可以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这次呢要去到的是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应该是感受一下什么叫一天就可以体验四季，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不要错过了啊！还要去到呢非常出片的，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还有赛里木湖，这个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可以刷爆你的朋友圈哈。而且赛里木湖呢还送了您帆船和环湖旅拍，这个是直接送的。要去到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街，还有包括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去感受汗血宝马，可以说是北疆精华景点，一次就给您全部拿下，去一次就不留遗憾了。而且是住宿方面给您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是超级舒服的。七大特色美食呢也会给您一一安排上。那我们的费用里面呢是涵盖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每人是6699元起，6699元起。您可以呢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去抢占席位，6月11号还有6月20号两个团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新疆，获取到行程的详细安排。除了去到新疆之外呢，大西北的旅游也不要错过了。这次的丝路甘青全景是八日思想的小团，也是一次就玩遍了所有的精华景点啊，包括呢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还有莫高窟、丹霞山以及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真的就感觉每一天都是在不同的风景里面徜徉啊。你要有这个有雪山也有草原，还有这个茶盐湖啊，还有包括这个沙漠，包括呢这个莫高窟，这种体验感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呢也是全程是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消费的，属于纯玩团。而且可以根据您的自己的这个想要出游的人数来定制这个小团车子呢，2到3人就给您坐5座车，4人以上可以直接升级到9座车，1人1个正座啊。您可以找到旅游的专属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安排，是天天发团的，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非常的合适。属于这个专属的旅行管家会跟着您哈，所以你只要跟着我们团队出游的话，就不用去做攻略，也不用订车订房了哈，轻轻松松跟着玩就行了。这次的这个八日青甘之旅的话呢，听友专属价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每人只要4580，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在每个人都立减100，所以性价比超高，不要错过机会了。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西北进群锁定优惠即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4: No。
3: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G76向荣高速的497公桩加200米干重段，崇义隧道内往厦门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关田入口目前是封闭的。340公桩加200米的瑞干段，白鹅收费站到会昌北收费站的区间往厦门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S29祈福高速118公桩桃树枢纽。吉广高速往安庆方向转祈福高速匝道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还有 G6021 杭长高速的303公桩德昌段朱湖收费站到万年枢纽区间往杭州方向发生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转多云，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6度，东风1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19，优。办公坐久了，记得站起来去拉伸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271.5亿元，同比增长17.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834.4亿元，同比增长24.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22.4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511.4亿元。

0: 4亿元，增长23.7%。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了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00多亿美元的一半，创历史新高。今天凌晨的2:40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991公桩加800米处，一辆车牌号为2F8A7L8号的大通客车，荷载9人，实载了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灵9号扦插成功，10万株种会正式步入到了规模化的繁育阶段，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江西省公安厅近日出台12条专项保障措施，聚焦考点周边隐患排查、噪声整治、校园安防、应急处置、考场秩序维护、打击考试作弊、交通疏导、便民办证及应急送考等重点工作，全方位、全链条强化服务与管控，竭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应考环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28号周四了，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福特烈马的亚马逊限量版上市了，定价是39万9千8，然后还配了涉水合伙 MT 台啊，非常适合越野的一台车型，会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关注一下。当然还有一款非常适合家用的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06的 DMI 在最近也正式上市了哈，它的售价是12万9千9起，最大的纯电续航能跑到310公里啊，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车到底怎么样。然后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之后，到11点半是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883-3002。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我们的车友话说，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有的朋友会说哈，就是车子能不能省油，看车速跑得快不快。开得太快了反而会很费油，是不是真的车速会直接影响到油耗？一般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驾驶过程当中尽量的控制一些，优化一下我们的这个油耗呢？今天会在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呢，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估价呀，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或者想卖出旧车子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45到12:00之间再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

0: 节目全程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新车，我们要跟大家来先来说说这个硬派越野车型啊，福特猎马的亚马逊限量版。这款车型呢，它的定价跟一月发布的那个顶配的荒漠荒地版啊，它是持平的，都是39.98万，两个配置其实也差不多啊。然后这个亚马逊的限量版，它增加了一个涉水喉，就如果是车要过一些过水路段的话呢，它的应对能力更强，它的最大涉水深度能够提升到925毫米啊。那么外观上面来看呢，这一次猎马的亚马逊限量版，它在右侧的 A 柱的那个位置会增加一个涉水喉，能够大幅提升这车的一个户外涉水的能力。那么按照官方的数据呢，这个荒地版车型它之前的那个最大涉水深度是只有850，但这一次是提升到了925，快接近1米了，所以说它的涉水能力确实更强了啊。同时新车的这个涉水喉啊，它是采用到了正反进气可调的设计，在一些什么沙地行驶的时候呢，你可以手动的去调整它的一个进气方向，也避免就是车轮卷起的那个沙会被吸入进去哈，这样子还是更加的人性化了。然后在车身尺寸这一块，它的车长是4.82米，车宽2.07米，车高1.99米，轴距是2.95米，接近角45度，离去角37度，通过角是26度，最小离地间隙273毫米。车顶它是三段式可拆卸的一个设计，然后通过工具呢，它也可以去拆卸车门啊什么的。来看一下内饰吧，亚马逊的限量版跟荒地版呢，其实内饰的配置差不多啊，12英寸的中控屏，内置了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然后中控屏的话呢，它是搭载了福特的那个 SYNC 加的智行互联系统，还支持 CarPlay。这款车型呢有两驱四驱，还有这种4L 和 4A 的几种驱动模式，比较适合去应对一些特殊的越野场景，然后也支持手动切换。车内地板都能水洗，并且还拥有冲水孔什么的哈。在其他方面呢，它是搭载了尺寸是31570R17的 MT 的泥地胎和17英寸的防脱的轮圈。以及包括它的前后差速锁啊，还有 EMOD 的智能全时四驱系统，具备了3.06倍的扭矩放大和4.7的一个主减速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它的车辆还有配备到稳定杆断开功能，来增加它单侧悬架的一个自由行程，并且还有提供到时速可低至两码的一个如行的模式，在极端越野场景之下，能够进一步强化它整个车的脱困能力。那最后是动力参数这块了，福特猎马的限量版，这款亚马逊的限量版，它是配的 2.3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75马力，最大扭矩429牛米，匹配的是 10AT 的自动变速箱。那很多人说啊，这车型就适合玩车的朋友去选啊，平常我在市区开开的话选什么车呢？来看一看比亚迪海狮06的 DMI 在最近也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4款车型，然后售价区间是从129900到159900，最近也有一些就是新车的一个购车权益在。简单来看这车型吧，首先呢，海狮06的 DMI 它的外观跟内饰其实跟现款的海狮06 DMI 差不多，新增了一个叫做流光银的配色，然后内饰里面增加了一个叫做木色蓝的配色啊，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然后智能化的层面呢，它这一次新车能够选装天生之眼臂的辅助驾驶激光版，就是原来那个 D-Pilot 300，还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和高快领航辅助，包括什么博弈通行啊、全场景绕行、礼让的一些功能都有了。然后车机呢是 D-Link 150的智能座舱高阶版，配备了深度定制的导航、十大的场景模式，还有手机互联，引入到了全新的一个 UI 界面，更好操控。在舒适性的配置这块，新增了前排座椅的按摩，还配有副驾驶的一个腿托，增加了前排座椅的记忆，新车还有沉浸式的一个香氛系统来提升整个车内的驾乘格调。云点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呢，它有新增到路面预瞄的功能跟防晕车的一个模式，根据路况来实时的调整它的一个悬架阻尼，大幅的提升

流行驶的稳定性跟乘坐的舒适性，而且新车还有配备到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毫秒级的一个响应，能够实现爆胎不失控啊。其他的呢，像全系标配了有超130项的配置，像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啊，高速爆胎稳行，移动电站，全场景的一个全景影像 ，D-Link 150的智能座舱， 15.6英寸的悬浮 Pad， 4英区的语音交互， 50瓦手机无线充，哨兵模式，车顶行李架，全景天窗跟前脸等等啊，标配东西确实已经非常实用了，所以选择低配它都其实完全够用。那最后来看一下动力了，它这一次新车是搭载了第5代的一个 DM 系统。它是2026款的海狮06 DMi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能够提升到205和310公里嘛。混动发动机是一台 1.5 升的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74千瓦，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和175千瓦，零百加速啊 ,7.5 秒 ,7.8 秒跟 7.9 秒集中。WLTC 最低负荷状态下的油耗呢是100公里 4.6 升 ,4.7 升跟 4.65 升。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对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下面的时间呢，马上会为您开通修车热线。在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的，现在到11点半之间随时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么在回答大家各种各样修车问题之前，还要来说一下清除积碳的这个问题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发现车子开到一定的里程，开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启动困难呐、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小毛病的根源往往在于什么呀？发动机积碳过多了。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独家给大家定制的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三，回复个三进链接就可以做它一个详细的了解了。它使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去加油站加油之前自己打开一瓶倒进油箱里面，就是从油箱加注口倒进去就行了，然后你加满油正常开，加铁锤三效，对了铁锤三效这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呢就可以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燃烧室、三元催化这些油路系统的积碳做一次深度的清洗了。原价原来是168块钱一套，一套里面是有两瓶嘛，算下来是要80多一瓶的，但是现在呢，依我们广大听友的一个需求，给到大家带来了一个最划算的套装，四套跟五套，这是我们原来最热卖的两个套组，现在呢四套八瓶只要399，五套十瓶只要499，这两组算下来都是单价不到50块钱一瓶啊。反正大家如果想下单，趁着活动可以赶紧来拍，因为这个活动呢随时可能会结束哈。我们以前哪怕你买到6套12瓶，最开始那个活动价是吧，都是要52块多一瓶嘛，现在再给你降了一些些啊，就基本上是不赚了，不赚了。所以大家想要买铁锤三效，趁着现在的活动赶紧来下单就行了。质保期是有5年的，所以你不用担心用不完，我们一年至少也用个1到2套。啊，所以说四套五套呢，这个就是赶紧去拍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行喽。好，那接下来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修车问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了，8833-0011、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8833-0011、8833-0022，或者是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下面时间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菲菲好。
2: 黄师傅今天还是来先给大家做分享和提醒吧。
3: 今天是这样的哈。我也看过很多相关资料，我们这里也我们厂里没有，在别的厂里头，因为都是同行嘛，但大家也相互传递，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原装机油这个东西，跟大家不叫科普吧，就跟大家捣鼓捣鼓吧。
2: 原装机油
3: 所谓原装机油，
2: 首先有没有这种原装机油呢？
3: 对，这原装机油，这个原装机油啊，其实我有客户，就是前段时间他就说黄师傅你这里有原装机油吧，我说什么车？丰田，我要丰田的原装机油，而且要那个铁桶子的。其实丰田它不产机油，因为日本它是个贫油国，它根本就没有油，它都是叫几乎100%
2: 都是从外面进口是吗？
3: 还有还产点产油，它几乎是100%进口的。
2: 那
3: 进口以后，它丰田它造车子，它已经是那个时候 还就这两年他卖的不好，他原来什么根本就不在乎你什么，他要造车，他车子都卖，
2: 原来车都不怎么优惠，不带优惠的，
3: 根本不带优惠的丰田车子，那个雷克萨斯那个东西，他根本你
2: 还加价、啊、原来，
3: 对他根本就请你出去，
2: 嗯，
3: 所以说他这个车子他就是他所谓原装机油，他原装机油是什么呢？他原装机油其实就是，我也问过相关的很多，就是卖机油的人，他们当的、卖机油的人讲话可能有点偏啊，他可能要他的机油是好机油、这个我也问过，特别是问过。他问过我们的很多嘉德士，
2: 就是那些大牌机油的，什么壳牌
3: 啊，对，壳牌呀，特别还有那个嘉实多啊，嘉实多，因为我们跟他合作嘛，合作有他经常在聊天，我就聊起这个事。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他不搞，他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4S店跟厂家，或者是跟某个机油商供应商搞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人，黄师傅，什么什么车子原装机油是多少？我们不要去相信他。因为它不生产机油，而且它的标准非常低，价格比你我们在我们外面买这个大牌的价格要高得多。
2: 它也有能，就是你到官方去买，它可能也能买到，就是说什么它所谓的原厂
3: 也买得到，它官方 4S 店有，它就是原厂有，
2: 但是价格更贵，
3: 它的质量价格贵，质量可能我估计不能说人家不好吧，所以说
2: 就是好，就是不会说你换了它那什么原厂的，你车子能就是提速性能高很多，没有那个作用的。对吧，
3: 我们的牛就是一定要吃奶，这个狼就是一定要吃肉，这个就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说牛，你要就说，哎呀，我要给他什么？牛要就是要吃草，他就是吃草的。你给他好，我又给他好一点，我想买原装机油给他，那就是天方夜谭，没有必要，我完全没有必要。
2: 就是只要机油这个东西，你只要去认准它的一个标号，然后靠谱途径去买就行了。就是他厂家建议你是加什么0W-30啊，
3: 对，
2: 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加，只要这个标号能对上，基本上问题不大的哈，不要去。
3: 还有很多人就问我，他黄师傅，你在哪里买得到原厂机油？我说买不到，买不到原厂机油，我就告诉大家，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下哈，我曾经不是跟哪个做广告哈，你要买什么机油买什么好，又便宜又好，在哪里呢？到你的加油站的中石油、中石化那种大型加油站的，你到他的柜台里去买他的油，
2: 那靠谱一点，靠谱一点，
3: 那个真的靠谱一点，比你买这个原装机油要靠谱的多得多。
2: 是的啊，这是给大家来说到关于这个机油的问题，就是咱们一旦到了换机油的话呢，你认准那几个大品牌的机油品牌去买，不用说一定要盲目的追求原厂，然后就是认准你的标号去看就行了，是吧？原厂的你可能到下线它确实有。但是它可能价格会更贵啊！你想想，就是中间的利益商多
3: 啊，好的好。
2: 对，这个机油厂要赚钱，品牌方要赚钱，是吧？那么就这个到时候多掏的钱就是咱们消费者来买单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其他的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还在为您开通啊，同时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公众号这一位 AG 问到了啊，他说他有台欧蓝德2.4排量的，他说最近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啊，启动之后往前开一下突然就会没速度了，也没有熄火，油门的那一会儿就踩不动了，刹车踩得动，需要挂到 P 档完全熄火之后再启动，故障灯有亮啊、这个说什么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和发动机的故障灯会亮起来，然后开起来之后呢它又正常了，发动机灯要亮两天之后它又会消失，冷车的时候不会出现哈、就是说开到外面去吃个饭啊回来的时候就会偶有发生，还没去店里查，想问一下。

0: 那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就是控制模块出了问题。我们平时遇到这种故障，哎，我熄个火，它过几分它又好了。大家不要去找机械部分，什么节气门搞一下，什么就把那个这个洗一下，那个什么这搞一下的换火花塞，这个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因为如果是火花塞跟点火圈圈坏了，或我们的传感器出了问题，它会直接报故障，它会直接什么呢？那你发不动。比如说我们点火圈圈坏了，你熄火再重启，的可能性再启动的可能性跟原来是一样的，非常非常小。这就是模块，因为电脑它天天工作，它也要出问题。哎，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车子，我原来那个车子开20万、30万公里没坏，我现在4、5万公里就坏了，那不可能的，你再找一下其他原因。我是告诉你，这就是这个情况，换一下，修一下，好了，哎，没办法。所以说这个大家记住这一点，这个就是你千万不要动大动干戈去换什么东西，换什么大型东西。这个因为机械方面的东西，它坏了以后，它不会马上好。比如说刹车总泵坏了，你刹不住车，很低，你想等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再好，不可能的。
0: 嗯，
1: 只有这个模块，这些电脑
0: 恢复正常了，
1: 才会产生这种现象。
0: 嗯，
1: 怎么办呢？找到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车身控制模块、发动机的 ECU， 还有我们变速箱的模块，这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的机电控制单元，我们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以后，
0: 王师傅，那你像这种模块的问题，咱们怎么去排查嘞？是可以通过检测数据还
1: 是
0: 什么？
1: 刚刚不讲了，它也有故障码嘛，
0: 有亮灯，
1: 读故障码，看读出什么内容。比方说，它告诉我们，
0: 它亮的是发动机车身稳定系统，还是发动机？
1: 车身稳定就是 ABS 这个这些控制部分出了问题。
0: 嗯，
1: 出了问题，这个车身稳定系统它不会导致我们发动机，它不会导致车子一下走不动的。
0: 嗯，
1: 这个可能。
0: 那就可能还是发动机的问题，发动机的故障灯不是也亮了吗？
1: 对，
0: 看发动机里面哪个控制模块有问题，好吧？这个去读一下。
1: 控制模块或者是车身控制模块，它都可能有哪里有问题。
0: 对，因为它会亮故障嘛，所以你应该好。去找方向
1: 的，应该不可以捕捉到的。
0: 对啊，有故障码你就能读出故障记录嘛，看一下是什么地方的原因造成的，好吧？去找找模块的问题，控制模块的问题啊。云瑞刚刚问到了，他说他有一台2017年的这个卡罗拉，1.2排量的，现在有点上坡无力，30度的坡，都直接上不去了，停坡上挂 D 档还会自动溜车。
1: 嗯，这是这样的，
0: 动力不足。
1: 看一下哈，
0: 嗯，
1: 跑了多少？零几年的，
0: 2017年的，9年的时间了，也有。
1: 上面呢是这样的哈，他那个我们看一下，这就是牵涉的。当然不排除你公里数没告诉我们，这很难。如果公里数大了，你燃油棒的压力够不够？这是这个原因哈。如果公里数不大，我们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考虑什么东西？缸内积碳、喷油嘴雾化。三十度的坡只有是冷车从地下车库爬起来的。因为三十度的坡，我们现在三十度的坡基本上只有什么？就从地下车库爬起来那一下，
0: 嗯，在南昌的路面上很少我看到这样的坡度。
1: 没有，我们的高架也没有，
0: 也没那么高，没有，应该没有。
1: 坡度对，
0: 嗯，所以这个的话，一你可以去试一下铁水三项，用一段时间看看，是吧？然后还要去看什么部分呢？进气部分要看一下吗？
1: 进气不要看，就是
0: 进气部分
1: 就是其他的，
0: 就是、
1: 因为它上去的坡以后，车子热了以后，它可能一切正常，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还会你加油加得快点，还会听着半声噪，就是我爆震，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这么响啊！你把油门松了一点，再踩一下，它就会产生这，很容易产生。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空气滤芯换没换啊？
0: 空气滤芯是吧？嗯，空气滤芯它是影响了什么呢？
1: 那什么进气量少了
0: 哦，
1: 不换了，常年不换。那有人好多人好多师傅，那黄师傅年检不过，我把这空气滤芯往里一丢着，好了，我送去检。哎呀，黄师傅捡上了，
0: 好了，
1: 考虑这些问题，晓得吧？
0: 嗯，空气滤芯一般多久需要换呢？可是
1: 空气滤芯，我建议他换两次机油换一次，
0: 隔两次机换机油周期就会换一次空气滤芯，差不多要，好吧？
1: 当然，有的人他一年换次机油，对不起，那你一年就换一次吧。
0: 哦，那就是如果说换机油的频率大概在一年一次的话，就随着换机油的频率去换掉滤芯。
1: 对，
0: 嗯，差不多就是一年本来也得换一次空气滤芯这个东西的啊。好的，那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一，你可以去加一下铁锐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你连续去加个3到4瓶的样子吧，啊，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缓解。然后另外就是同步也去看一下你的空气滤芯是不是该换了，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换过，好吧，这两块来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时间关系哈，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分享和解答，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
3: 岳母在，
2: 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

0: 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会为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说说就是关于油耗的问题啊，是不是直接跟车速相关？我们平常怎么样开，才能够稍微把我们的油耗控制在一个更加经济的范围之内，我们会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出去玩，你如果说不想要自己开车，想要省点钱、省点心的话呢，跟团玩真的挺舒服的。有些地方挺适合跟团的，有些地方适合自驾。那说到适合跟团的地方呢，就是那种它景点跟景点之间距离很长的，或者是你在那边开车容易找不着方向的啊，我们推荐大家一条线路去内蒙古。内蒙古呢，因为靠近边境的那些地方，很有可能手机会没有信号。你如果去那边自驾，你想去远一点地方玩，万一碰到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就导航不了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跟团去哈，更踏实、更安全。那么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这样一个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有品质保障的，包含您往返机票啊，然后吃住行各个费用，只要3380一个人，五天啊，直飞呼和浩特哦，3380一个人。如果说你想了解行程的话呢，现在可以先进群咨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

0: 回复内蒙古，节目当中只能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的整个核心景点包含了像呼和浩特，还有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这是一个沙漠景点哈，然后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这一些草原啊，跟沙漠呀，其实在那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游玩体验项目的，我们有很多赠送了，比如说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沙漠里面那些什么滑沙呀，好玩的东西都有，然后还有策马草原，在草原上面骑马，这个都有包含。另外还有像什么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什么的。美食的话呢，像这个手把肉、宫廷盛宴，这些都有哈，让你一次性都感受到非常地道的这个种草原风味。住宿呢，因为你去了大草原，肯定要体验一下那边蒙古包的住宿，所以我们是有一晚特色蒙古包住宿的，然后还有三晚携程的三钻酒店，每人是3380，然后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时间的话呢，从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都发团。那你如果说想要一键解锁草原跟沙漠的感觉的话，这一趟内蒙古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性价比超高啊！现在呢，就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好，那接下来车友话说啊，就跟大家聊聊开车省油，别只盯着车速，你得看其他的一些细节，哪些细节呢？马上跟您来解答。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车有话说哈，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什么开车你得匀速着开，匀速最省油，上了高速啊，你要小心翼翼的盯着那个仪表盘啊，不要让转速太高了，这样会费油。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关于一辆车的油耗多少的问题，同一辆车同一段路不同的人开，它油耗的差距甚至能达到30%到50%。所以说省油的秘密哈，不在于某一个动作，而在于细节的长期叠加。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种相对来说更加省油更加经济的目的呢？啊，咱们首先第一点你要知道的是，省油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你开得慢，而是要少浪费。很多朋友总觉得说我省油我就不要开那么快的速度，开的速度快它转速高嘛，那样就费油。但其实不能完全这么理解哈，省油的本质呢只有一句话，就是让发动机尽量工作在它的一个高效率的区间，让你车子的每一滴油产生的动能都能不被白白浪费掉。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起步轻一点，刹车少一点，速度稳一点，车况好一点啊！你能做到这四点，大多数车的油耗就能降低15%到30%了啊！就是少浪费，不要老是去一脚油门踩到底的地板油那么去加速，那样肯定是浪费挺多的，对吧？还可能产生积碳啊！有积碳就去加铁水三项，回复3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顺便打波广告了啊！那继续回到这个话题。省油啊，除了这个核心逻辑你得知道少浪费啊，那驾驶的习惯也是一个最大的变量。有四个动作大家要记住哈，第一，起步别猛踩，油门的1/3那个位置是最好的。急加速呢是最费油的操作之一了，你猛踩油门的时候呢，发动机这个时候瞬间的加大它的喷油量，你的瞬时油耗就能够飙到你平稳驾驶的好几倍。你可以把你那个车辆仪表调到那个瞬时油耗那个地方去看，你每次急加油，哎呀，那个油耗飙一下就飙上去了。那么怎么做呢？啊，油门踏板，我们在起步的时候，你踩到它1/3的那个深度之内，就 OK 了，让车速可以平缓平顺的升上去。然后汽油车的话呢，你日常转速就是你可以看着，让它保持在1500到2500转之间，这其实是最经济的。啊，不要老用那种地板油起步或者是什么抢灯起步、频繁的急超车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可能看起来很酷很爽哈、啊，很帅，对吧？但是其实你的油箱就在滴血呀，对吧？现在这油价又贵啊，减少这样的一个激烈驾驶的行为，也能够稍微省一些油。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少踩刹车，用油门去控制车速，但是必要的时候还是该踩得踩哈。我们就说，碰到那种能预判的了，我前面要停了，你可以就是尽量用收油门的方式让它减速。因为刹车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烧油换来的那个动能变成热量，那油没有变成动力就白白浪费掉了，对不对？城市油耗高的主要原因就是经常会一脚油一脚刹，特别是在堵车的时候嘛，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刚踩出一脚一个油门，下一脚要刹车停住了，是吧？那怎么做才能够尽量少踩刹车，用油门去控制车速呢？就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堵车真没办法，对吧？不堵车的情况之下，碰到红绿灯路口了，你视线放远一些， 提前观察一下。

前面的那个绿灯跟车流的变化，你看到那个倒计时它可能已经快要到红灯了，我们就提前丢掉油门，松开油门啊，然后提前呢松开油门，让它去降速的滑行过去，不要到了跟前再去急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市区啊，跟车别贴车太近，高速的话呢也要预留好足够的一个车距，给自己一定的判断空间。就一句话，用油门控制速度啊，不要老是经常习惯性用刹车去修正啊，在合理的情况之下可以这样做。然后第三个动作，不要以为就是越慢越省油哈，因为家用车的经济时速其实不是说特别低速的那个状态，什么十码二十码不是这样的，它的经济时速一般是在60到90码，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是大部分家用车的经济时速的一个范围，60到90码之间，80码算是一个非常经济的一个范围区间了。然后车速如果超过120码，风阻快速的上升，那这个时候的油耗呢也能比90到100码增加20%到30%。啊，所以说开得快，开过了一定的速度，那它确实会更费油。而我们在市区呢，就尽量去保持一个平稳的车速就好了，减少频繁启停的一个动作。然后高速大概在100码左右的时候巡航，它是最省的。你别着急的去赶啊，路况平坦的话呢，也可以开定速巡航，减少油门的一个波动。最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带挡滑行，别去挂空挡。因为现在的电喷车啊，它带挡松油门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的电脑它会自动的去切断喷油的。你如果说丢掉油门啊，让它这样空，就是不用挂空挡的去滑行，你也可以会看到你的瞬时油耗在瞬间它其实是降到零了的，就是没有啊。但是你空挡滑行的话呢，发动机它其实还得喷油去维持它的怠速，其实这样子反而并不省油，不像是原来老车子那样的一个构造了。而且空挡它会失去什么呀？会失去发动机制动。你要是在下坡路的话呢，这样的话会更加危险啊，所以说带挡滑行就 OK 了，不要去空挡滑行啊。遇到红灯下坡前方拥堵，提前记得松油门，然后保持D档带挡的滑行过去就 OK 啊。这几点做到的话呢，我们相对来说驾驶习惯方面是能稍微好好调整一下的。当然啊，还有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油耗的一些小的习惯，包括一些车辆的状态的管理，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慢慢分析一下啊。先进呢三刻钟宣传，稍后呢马上也会为大家开通我们今天缤纷换车帮的热线电话 ,88330011, 8833002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湿。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大。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最后几分钟啊，先为您开通一下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吧。如果有旧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朋友，现在你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不方便进线的话，直接把问题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
4: 宝马三系才跑50000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0000。
5: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3: 好，缤纷换车帮两部热线8833-0011、8833-0022，有旧车子要估价、求购二手车的问题，赶紧来拨打电话吧。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曾老师今天带来了什么优质二手车给大家分享呢？
6: 也给大家今天分享一个新能源哈，在20来万这个级别吧啊。昨天是一个问界 M5， 今天呢是个想界 S9。25款的增程 Ultra 啊，也就是最顶配啊，而且还有选装，选装完之后的话呢，大概指导价是到了40万5800的这个每个价位段啊。上半年份是25年的4月份，只跑了15000公里。外观呢，它是这个叫什么？环宇红吧，就是那个紫红色，
3: 就很高级的那个，很有商务气息那个颜色哈。
6: 对，而且这个颜色选这个颜色还得多花10000。
3: 对对对，本身要多花钱，但是这次咱们在二手车上面就更加划算了，对吧？
6: 对，自驾包也同样买断啊，车况的话也。非常精品哈，现在只需要279800。
3: 279800台想界 S9， 年份是哪一年的来着？刚刚是说
6: 25年四月份正好，
3: 有很新哎，
6: 年
3: 那这个真的是超级划算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咨询8833-0011、8833-0022，随时拨打都可以啊。自己有旧车想要估价、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要评估的这个车型，首先呢是看一下这个何先生哈，他刚留言，他说是有一台2016年的大众辉腾，然后买的还是4.2的奢享版啊，低调的奢华真的是这车，然后是黑色的，开了20万公里，他现在目前那个这是原来百万级的大众了吧，已经是
6: 16年的，十几万公里，
3: 20万公里了，
6: 20万公里，对，这个4.2的我都很少见啊，基本上都是3.0、3.6啊。应该当时指导价140几万吧。
3: 百万的大众就是它了。
6: 对， 基本来说，现在这种车型呢，很难在市面上流通。
3: 哦，这样子。
6: 大排量的这种车子，
3: 怕排放的问题什么的哈。
6: 对，排放包括维修，还有就是一个使用成本啊。就这种车的交强险都可能在4000-5000块。
3: 哎呦天哪！养车的成本也好高。那大概就是值的残值价格是多少的？
6: 个位数吧，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是心理落差会有点大。
3: 万把子块钱。
6: 个人感觉的话，大概在9-95000。
3: 9-95000啊，曾老师给的还算是比较刀的少的，估计，因为这车不好，不好就是流通吧，不一定有人愿意接手，是这样子的哈、啊。就是9万多这个价格买回去，当时养护成本其实蛮高，这个车型，有点特殊。好，来再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啊，说是一台2020年的奥迪的 A3，两厢的 A3，然后是35的进取型，20年的开了有6万多公里，白色的。
6: 啊，颜色不错哈。
3: 嗯，
6: 基本来说这个属于老款啊。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参考价大概5万到5万5之间。
3: 5到5万5之间啊，这是给您做参考的了。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评估问题几个问题呢，我们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曾阳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和评估，曾老师再见。
6: 哎，好，再见。
3: 嗯，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了。看完了好车子，我们也有一些价格特别美的东西。首先呢，说到这个防晒哈，夏天嘛，咱们真的就是要把防晒做到位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蕉下的凉感防晒手套啊，帮你把手也给护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你手不在乎它，它也有可能会晒伤。我有的时候晒的感觉这个手腕子发红啊、发痛啊，甚至有的时候严重点它晒蜕皮了，是吧？所以说，如果在户外时间挺长的，这种防晒手套该备的也得备上。蕉下在防晒的这个品类当中非常专业的一个户外的品牌，它本身这个防晒手套的价格是卖到69块钱，官网的原价，但是我们今天呢直降25，给大家44块钱就可以带走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一键抢购了。当然除了这个防晒手套之外，还有我们昨天啊、非常受欢迎的蓝莓原浆，大兴安岭的这个蓝莓原浆啊、纯果汁，非常的营养，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然后你比如说你经常对着电脑啊，老要熬夜呀，觉得眼睛酸胀的，喝一杯这个眼睛也舒服了，关键还补到了很多的营养素进去，还能帮助我们抗氧化之类的。今天呢，一包原浆等于50克新鲜蓝莓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蓝莓原浆，是一盒一盒卖的哈。它原价呢是229块钱的套组，一共是有5盒，里面7小包，就相当于是35包嘛。今天原价229，我们今天只要169就可以了，然后还会再额外赠送你2包蓝莓果干，一共就是37包到手。啊，当然还有升级款了，就是你特别爱喝这种蓝莓原浆，你直接可以囤货10盒装啊，依旧是一共里面有每一盒7包，就是70包的量，然后再送你4包蓝莓果干啊，这个是只要299，买的越多越划算，一天一包，每天大概就是只要3-4块钱的样子，比你喝饮料奶茶划算的多，还健康，还能缓解视觉疲劳，对吧？家里有小孩儿的，自己经常对着电脑手机的，这个都可以去安排一下，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最后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算是我们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热门爆款了，补水嘛，帮助我们皮肤修护啊什么的，它都是非常好用的，你可以搭配各种其他的精华跟面霜去用都没有问题。海洋精粹在里头，绿莹莹的，帮助我们去修复肌肤，然后包括让你的皮肤喝饱水，夏天的紫外线上晒一天，皮肤也不容易泛红长斑呐、之类的哈，让你维持水嫩的一个状态。海蓝之谜精粹水原来的正装150毫升是要卖到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呢肯定是有福利的，到手价格呢我们今天只要559，而且不是一瓶的价格，是现在拍一得二。两瓶正装，还不是说送中小样给你凑，是2个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59，这样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80。海蓝之谜精粹水终于有一天破了300这个价位了，这是在我们这个爱听商城难得一见的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这个活动真的不容错过。我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是正品保真的，因为一物一码，你直接可以去扫码在蚂蚁链素颜码上面全程溯源，所以这一点大家大可放心哈。三样东西，海蓝之谜精粹水、蕉下的凉感防晒手套，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这三样东西你如果想要下单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

0: 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76孝荣高速497公庄加200米干虫段崇义隧道内往厦门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关田入口封闭。还有 S29 祈福高速的118公庄桃树枢纽，吉广高速往安庆方向转祈福高速匝道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宜春、新余五市和上饶市的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今天至5月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来参加，设置了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6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和先进成果。中国海油发布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昨天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过2800吨，为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提供了支撑保障。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连

0: 是高温的天气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了2.59亿千瓦，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了183万千瓦。近日，江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听取了多个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以及审查报告，其中包括关于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审查报告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嘲，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好，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来到了12:20了，也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有三个。首先呢，就是这个防晒的手套，蕉下品牌的啊，这款防晒的手套呢性价比非常高，它用到的就是那个冰丝凉感的一个面料嘛，上手瞬间就降温了，触感也很丝滑清爽，就算碰到那种高温暴晒的天气也不会闷汗。然后它自带的是 UPF50 加的硬核防晒力，能够全方位的帮我们阻挡手部的这个防晒哈，因为你知道手嘛，它也容易被晒老晒伤，所以呢就是你如果长时间户外的或者是驾车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防晒的手套我觉得该戴还是得戴，因为它是手指很灵活的哈，日常玩手机完全不影响，所以呢非常的方便。它这款手套原价在官网是卖到69元一双，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直降25元，44元就可以到手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呢，蓝莓原浆，就如果说我们不是长时间户外的，我经常是在室内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其实还挺伤眼睛的。为什么工作一段时间觉得眼睛会发酸发胀呢？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疲劳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蓝莓真的很好，或者有些人他会去买那种花青素那种营养素专门去吃，但是你知道吗，天然的东西就食补永远是大于药补的，所以你去喝那种天然的蓝莓原浆，味道又好是吧，然后又能补充水分各种营养素啊，然后呢喝起来还非常的健康。我们今天呢就是它一包原浆约等于是50颗新鲜蓝莓的营养的，超市里50颗蓝莓少说你要花30-40，但是我们今天一共5盒，里面呢每一盒有7包，就是35包，到手只要169，它原价可是要卖到229的，今天也是直降非常多。然后还会再送你2包蓝莓果干，一共到手就相当于是37包了。而且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囤货的，咱们还有10盒装的，每一盒里面都是7包，70包到手，再送你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一天1包，每天都只要花3-4元就行了啊，比。

饮料奶茶要划算的多，健康的多。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或者自己上班平常要备一些在这个办公室的啊，就都可以去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最后，海蓝之谜的净萃水今天价格超给力，它原价的话呢150毫升正装要卖到1400多，咱们今天也不是说什么中样小样的，直接也是正装的福利，559还不是一瓶，拍一得二，发两瓶正装给你。海蓝之谜的净萃水55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80呢。啊，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就是抢到就是赚到，转手一卖都能卖到更高的一个价格，而且可以跟姐妹去拼单嘛。280不到一瓶的净萃水，这价格真难得哈，300以内都是很少很少见、很罕见的。所以今天出现了，你就赶紧去囤海蓝之谜的净萃水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蓝莓原浆，以及包括蕉下的防晒手套，三样东西都在做秒杀的活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喽。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是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

0: 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燕窝之捕：多重世界中的记忆与感知》。在华人社会中，燕窝不仅是一味珍贵的滋补品，更是一个承载文化、历史与情感的象征物。这本书以补为核心概念，深入剖析燕窝如何在象征意义与身体效力两个维度上被赋予价值。燕窝之所以被认为具有进补之效，并非仅因其物质属性，而在于它本质上是人类在现实与想象中共同创造的产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补如何超越个体养生范畴，成为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桥梁，进而演化成为一个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概念。这本书基于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融合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燕窝背后复杂而动人的社会机理。作者的野心还在于探索一种以中国和东南亚海域互动、以结构局势和事件交融为视角的替代性的价值理论。这种价值不来自单一的文明和历史过程，而是多重的文明和历史过程的交叠。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食物的研究著作，更是一场关于记忆、认同与人类创造力的深刻探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0: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YJ, my heart will go on. The song.
1: 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那高速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在S69张基高速目前受到暴

0: 雨天气影响，南安峡江收费站入口对两颗依偎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各位注意合理安排出行路线。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十天3号之前呢，我省降水减弱，转为晴好的天气。3号开始啊，江西省降水又会增多，有2次降水过程，分别是出现在3到4号和6到7号。今天江西省局部地区仍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偏高，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喽。
2: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国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联盟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发展战略，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日前，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2026到2030年编制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这一路线图将围绕未来五年车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保障措施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轮毂、玻璃以及内外饰件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近日，在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在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记录到了多段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影像，其中包括川金丝猴、秦岭羚羊、羚牛和羚麝等。近日，江西省科学院发布2025年度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江西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100个县市区创新能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县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有力支撑了江西科技强省建设。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一斐被小学家长举报一事，学校调查之后认定其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未予处分。人民锐评发文，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呢，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理性处理分歧，不是回避问题，而是能共同解决问题，避开对手思维的陷阱，莫要忘了我们的本身呢，就是该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

听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

0: 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1: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1: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1: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1: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0: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宜春、新余五市和上饶市的南部多云兼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

0: 的温度全省23到25度，29号赣北晴天间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后天30号赣北赣中晴天间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31号到6月1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3号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5号赣北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间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6号到7号全省再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105.4。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4，依旧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现在为大家分享到的三款产品呢，应该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可能经常都会买一些防晒装备、防晒产品，基本上就是防晒乳啊，或者是防晒衣、防晒帽之类的。但是很少呢，就是为自己添一个防晒手套。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手臂也是需要去防晒的。今天的这一款蕉下凉感防晒手套也是值得推荐的，在开车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需要它。包括你在户外日常玩手机呢，做任何事情都不受任何影响的。这款超好用的蕉下防晒手套，官网原价69元，性价比呢一直很能打。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专属的限时福利价格，只降25元，然后到手呢仅需44元。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把它加入到自己的购物车里面。还有其他两款产品呢，一款呢是前两天就有和大家说到的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饮品。经常我们知道的是药补不如食补，就是吃多药了可能对我们身体是有负担的，那还不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食补起来。这一款的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呢，是值得我们就日常来使用的。因为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电子设备嘛，眼睛都会用眼过度，所以适时的适当的补充这个蓝莓的原浆呢，也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的放福利价呢只要169元，还额外送给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那我刚才说的那个蓝莓之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也同样是福利价格。这个海蓝之谜，无论是它的精粹水这个王牌产品，还是其他的一些产品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首先，这个牌子就不陌生。并且这个精粹水也是维稳的万能水，无论你是湿敷保湿啊，还是日常的使用，都是可以起到一个补水保湿、修护泛红敏感皮的一个稳定的产品。原来呢，就是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元，今天的宠粉福利价格呢，依旧是让你拿到一个非常合算的价、划算的价格，到手呢只要559元。这并不是一瓶普通的水的价格，就是买一得二，559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280元，就非常的划算。以上这些产品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购买的。在微信上面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没有关注的小伙伴呢，直接关注起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一键抢购啦。继续留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

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3: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的路况信息，S81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阳明湖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1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29优的级别。现在这样的天气状况呢，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的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85.4亿元，同比增长18.2%。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1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 三寸珠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5: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接下来我分享了三个地方呢，绝对是帮你省钱的三个地方。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它是一个非常出圈的纵贯天山的一个路线。八日游，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呢，就和我们一起出去玩。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北段，然后雪山、草原、森林，就会在这个一路上一键解锁，慢慢的感受一下一天四个季节的变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把它拍成一个小视频发到朋友圈里面去，大家都会觉得哇塞，真的羡慕的不得了。除了美景可以分享之外呢，像是我们吃的呢，也是让你吃到爽，特色大盘鸡啊、烤肉串啊，然后羊腿抓饭都可以吃到，往返机票啊、门票、导游、保险一家全含，全程仅有两个购物点，可以玩得轻松又自在。团期呢，就是6月11号和20号两个团期，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记得我们的报名方式，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呢，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详细的行程。我们的团期是，再来说一遍，6月11号和20号，每人6699元起。如果你觉得8天的时间有点长的话呢，接下来这两个路线哈，有一个稍微偏长一点，另外一个呢，内蒙的话呢，就是时间刚刚好，纯玩双飞五日游的内蒙团来了，全程也同样是零购物零自费，它是含往返机票的，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的景点呢，也在这一次行程当中全部覆盖，像希拉木人草原呐、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尊享超值赠送，像篝火晚会呀，还有那个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以及草原迎宾酒，都可以在这个行程里面体验到，还有它的特色美食也可以，以及它有一碗特色的住宿蒙古包，很多人去到内蒙的话呢，肯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住宿特色，加上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福利价格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呢是丽姐100。5月25号以及6月15号天天发团哦，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赶紧报名。报名方式也很简单，来拨打这个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同样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因为马上就到暑假了嘛。很多小伙伴呢，可能就会提前定制一些暑假路线，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旅游顾问的电话咨询一下，了解更多。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同样也是八日游的，如果你的时间也是刚刚好的话呢，就和我们去到丝路甘青县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呢，只要每人4580元，然后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在这趟旅行当中呢，你不需要拥挤，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早起，非常适合家庭朋友啊，或者团建，或者是情侣来进行超舒适的旅行，车子啊住的呢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整个路线其实也是偏长的，如果在整个景点两个景点当中呢，你的车子没有很舒适的话，那么你到了下车的这个旅游地，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累，玩的也不是很舒服，也不是很自在。全程同样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就去玩。我们的报名电话呢，也是要听清楚，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同样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西北，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详情啦。好啦，继续听歌，随着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下午的15:32，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昨天有推荐的好物呢，是饼，是那个牛肉馅饼，对不对？今天呢，依旧是有这个好吃的和大家一起分享，嵊州老面小笼包。就是大家在买老面馒头啊，或者是买一些面食的时候，都喜欢用老面，可能老面发出来的这种面食会比较可口一些。那我们今天这款小笼包呢，依旧是值得大家去选购的一款。它就是非遗技艺，然后精讲品质，手工老面的顶级鲜肉洁净配方的一款产品。因为嵊州的小笼包呢，它是比较有名的，它是享誉全国的，所以大家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一般都喜欢买这种地道的原汁原味的，对不对？包括是比较有名气的这一种，如果买那种就是不太知名的，你可能首先对它不是很了解，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名气的话呢，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这个牌子还是一个放心的首选。毕竟呢，它是有很多的老底子的手艺在里面，也是看得见的良心的产品。想购买这个小笼包的小伙伴呢，首先先来记住我们的购买方式路径呢，有以下几种，就是第一个微信小程序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直接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我们推荐的这个小笼包呢，是有不同的产品规格的。首先，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800克，差不多28到31个左右，然后有两袋，然后是69.9元。然后手工老面黑猪肉小笼包呢是125克，然后一共有12袋，里面每一袋是5个，然后也是69.9元。手工老面的辣味火锅小笼包，我还没有吃过辣味的小笼包呢，然后800克，差不多28到31个吧，一袋里面，然后同样是两袋，然后再送一盒烧麦，79.9元。如果想要吃带一点咸菜呀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呢， 这一款手工老面梅干菜的鲜肉小笼包呢，也是值得购买的，200克，一袋里面有8个，然后价格是69.9元。如果想要快速的找到购买链接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小笼包，也是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购买商城的。好啦，继续听歌，从这里 FM105.4。

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G35济广高速殷瑞北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广昌赤水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1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17开发项目是全面投产，油田原田日产量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发布考古领域研究成果，推出安阳孝明屯殷商遗存遗物，还有汉魏洛阳城宫城宫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13部考古报告。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好，听众朋友，那大家都特别关注天气情况。现在给大家说到，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8号14点09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内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45大广高速太干段2970公里处阳公山隧道旧洞内，南昌往赣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货车故障点已经处理完毕，隧道内恢复正常通行。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3: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路况啊。在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咱们今天周四的晚间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哈、啊，这个天气这个稳稳当当啊，路面出行状况啊，那现在的流量啊也啊这个四平八稳的，出行呢没有太多的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过江桥梁、沿江通道行驶一片这个一派和谐啊。那现在这个整个环线一圈高架、行驶呢都是保持正常的。在这种状态下啊，今天晚间高峰啊，估计呢可能这个启动啊都还得再稍微往后延一延啊。这也是随着这个咱们下令时啊，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咱们出行的时间呢会相对后移啊。至少在五点钟这个时间节点还不急啊，路况呢都还是没有完全展开啊，连九州高架、洪都高架，甚至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的各大堵点，什么丰盛快速路的前湖互通，什么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古建，包括洪都高架的火车站东广场，这些匝道口区位一堵点啊，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堵情出现，完全是全线畅通的。大家保持耐心，注意控制车速。此刻呢，畅通不意味着大家可以大意啊。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更多表现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浔阳西路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97米，赣州的迎宾东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长达438米，还有抚州的广宁线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70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8号14时09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

0: 和柬埔寨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萍乡两市和柬埔寨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老年人是内分泌慢病高发人群，五月换季更加需要细心呵护，血糖、血压、甲功容易波动。这儿女啊，要去多关注一下老人的用药和饮食，提醒老人按时吃药，定期的检测血糖，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饮食清淡易消化，适量的晒太阳来补充维生素 D， 增强体质，预防内分泌疾病加重。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日前，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的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线路图2026-2030编制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5月26号，大连到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的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上，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再来关注到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灵九号是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哈喽，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哈喽，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要探讨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啊，在咱们出这个话题之前，我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我跟他们去探讨过，其实大家的答案都相对来讲比较统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考虑到了收入问题。
1: 嗯，
0: 没有办法，成年人的世界谁懂啊？
1: 比较现实。
0: 对，一切都要围绕着收入来。
1: 实际情况。
0: 所以我就把这个话题给改了一下。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是什么？
1: 那没有
0: 了。哎，你看是不是？那是不是一下大家这个思路就开始拓展开了？不然的话，很多事情大家想尝试，但想，哎呀，不行不行，这个部门感觉赚不到钱，哎呦，那我就很尴尬。所以，朋友们，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啊，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到底是什么？
1: 还有没有很累的那一种啊？大家也可能会考虑一下，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很累的，就想体验一下，是不是？
1: 这是不累的。没有很累，那不就是不累吗？
0: 哦，就体验一下不累的是吧？
1: 对呀、
0: 啊。哦，也可能就是在听节目的你，这个工作本身啊，可能就属于那种比较累的，有的可能是身体上的累啊，有的可能是这个费脑子、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有没有一些就是轻松事少、离家近的这种工作，你想去体验的，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当然，路面上通信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山野时光留言说，他想当一个。古籍修复师，哎呦，这个名字还真是蛮小众的哈、啊。
1: 嗯，
0: 他说小的时候去翻家里的一些旧书，这个书页呀是碎的，一碰就掉，那是得多老啊，就已经这样了呀。
1: 家里面这么多古董啊。
0: 对对对，他说总觉得呢，把那些残缺的文字拼回去特别有意义。
1: 这跟拼拼图一样，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0: 哎，你说的这个的，我倒是看到蛮多影视剧里边，他会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古碑。
1: 嗯。
0: 上面有很多那个字，其实看不太清楚了。
1: 对，
0: 然后他们把它给复原，
1: 那不就是修复文物吗？
0: 哎，对呀，古籍修复师，但人家是指定了，人家专门就是修复这个
1: 书
0: 本纸张的。对、
1: 嗯，
0: 好，很好，为你点个赞啊。
1: 哎，这就是跟那个考古性质差不多。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看了很多那种有关于像，《盗墓笔记》啊，或者《鬼吹灯》这种类型的小说，因为念书的时候，这个小说这个 IP 真的是太火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是一窝蜂，全都是有关于这种系列的书，特别特别的多，作者也特别多。然后当时我萌生了个想法，如果能够学考古学，也挺不错的哈。
0: 嗯，
1: 当然，小说里面它只是小说，
0: 没错。
1: 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能做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时我就萌生想法，要学考古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哎、
1: 然后当时不是还有那些盗墓的电影吗、
0: 嗯？
1: 就是那个以前什么蝎子王啊，
0: 嗯、
1: 就那些国外的《
0: 古墓丽影》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类似于这种的，不是也很火吗？
0: 哦、
1: 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我相信萌生这种想法，大家一定不占少数、
0: 嗯。对对对对对，其实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还说，
1: 嗯、
0: 他说现在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专业哈，
1: 嗯。
0: 很多人对他充满了好奇，就是和考古有关的，
1: 什么
0: 或者说和文物有关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方面的资深的人就说大家想学这个我们当然很开心，但是你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1: 嗯、他其实蛮枯燥的，
0: 对，他真的是蛮枯燥的，不得不说有些作品呢、啊、就是把他们带得比较的玄乎了一些。
1: 对，
0: 其实你记得以前就是有一部电影啊，我想想当时那部电影带火了那个叫李现，你看过没
1: 啊，打游戏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杨紫演的那个，
0: 是当时那部作品啊，就是看完了以后，然后很多人对里面的那种就是打游戏的那个职业，
1: 嗯，
0: 其实你看，你也会以为他是打游戏，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准确说他不是打游戏，
1: 对，
0: 他是那种类似于什么，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什么数据的什么公关呐、啊、修复啊、守护啊什么之类的，他其实做的是这种。他并不是打游戏，
1: 但是
0: 那个剧营造的那种感觉，
1: 他肯定有自己的学名，但是我们通俗来讲，还是以自己的认知去觉得说他就是打游戏的。
0: 没错，但很多人看完了就感觉呀，这不是打游戏赚钱吗？打游戏打比赛赚钱吗？
1: Uh-huh.
0: 对不对？其实人家那个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网络安全那一类的。
1: 对，
0: 当时就是网上就很多人讨论说，哎呀，这个剧我也要学这个专业。后来才发现，人家其实是很枯燥的，就是不像影视剧里面展现的这个样子的。
1: 嗯、对、啊，那么酷啊，或者怎么样？
0: 是，好朋友们，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晚风旭就说，标本制作师算冷门吧？标本制作师
1: 哦，就像是不局限于动物吧，
0: 你就直接说你专门做标本呗。
1: 对，
0: 他说从小就喜欢观察一些花草昆虫，
1: 嗯，
0: 能够定格世间万物的模样，想想就很浪漫。
1: 但是你说到这个标本，忽然想起来不是有那些大体老师嘛、
0: 嗯、
1: 就是学那个医学的人体的那一种、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大体老师还都蛮厉害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是 就是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会希望保存

0: 自己的那个整体的完整性嘛。但是有一些人不是会做医学贡献嘛，就捐献了。
1: 对对对，捐献去帮助别人。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就是能够做出这种贡献的人，其实也蛮厉害的。
1: 嗯、
0: 因为不然的话，你怎么攻克这些难题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制作一些就是学术上的这种标本，我觉得都是蛮，就是都有那种很有贡献性的那种意识。
1: 你还别说，
0: 对对，
1: 就小的时候，我们一说到标本，很多人会做那个蝴蝶标本嘛。
0: 对，我也做过。
1: 但后来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啊，蝴蝶那都是动物啊，不，就我的意思就是蝴蝶，人家都是有生命的。后来做标本，天哪！后来想想就觉得好像是一件蛮残忍的事情。后来我就改成树叶标本了。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蝴蝶如果它没有这个制作的过程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个蝴蝶有这么多种类，
1: 就无法去认知它。
0: 还有那么种博物馆嘛，昆虫博物馆、
1: 嗯、
0: 这些标本不都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吗？
1: 对,
0: 对, 对, 对不
1: 对？没错，是的啊。毕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已经没有生命了，然后我们来制作标本、
0: 嗯、
1: 那是另一回事了。
0: 像我很多因为我们不在不停的发展嘛，像我很多东西其实只能在这种书籍啊、
1: 嗯、
0: 或者是通过它的这种标本才能看到了，
1: 没错，
0: 有一些已经消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啊。咱们说的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提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路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环线一圈高架出行啊，现在的行车呢依然非常滋润啊，路况呢依然是顶级表现啊。现在的哪怕是关键一堵节点啊，就是咱们一环线的几个关节处啊，这个什么长乐胡同、前湖胡同，什么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包括豫章带古建这边切换真菌路和桃花南路的匝道附近啊，现在都能路况都非常能打，目前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啊。那就再次调整一下普通地面干道啊，只有一些穿梭接娃的一些学校周边啊会有车辆抵达，但是呢完全构不成堵车威胁啊。此刻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反倒是在这个南昌大道啊，这个施饶路口遭遇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这边的话由东往西方向，从施饶路口到这个迎宾北立交，那这一段的南昌大道啊，这个遭遇此这个事故干扰堵情，有将近500米的一个车多排队。有条件的朋友啊，这个从咱们的换张路啊绕行到这个金沙大道啊，或者是从相湖隧道转移绕行啊，总归这段堵情可能需要大家稍作耐心等待啊。这个其他的通行干道的话，目前表现都还正常。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实时拥堵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任何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分享。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依旧是西玲。
3: 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不用考虑收入，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到底是什么？
1: 试吃的。
3: 试吃的。
1: 试吃员。
3: 哦，试吃员。哎，你想就是是不是就是什么东西都让你来尝试一下？
1: 对啊，就是什么美食啊，邀请你去吃啊，然后那个你就不用做饭呐、你也不用打扫那个盘子啊，什么打扫交物啊，然后呢，你就
3: 我只管吃，
1: 免费吃很多东西啊。
3: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朋友他留言说是他当那个。

0: 叫什么？试睡师吧？
1: 哦，
0: 你知道吧？就是到处去那个什么宾馆、酒店
1: 啊，体验你这个环境怎么样？
0: 对对对，像他那样的和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还不错的，就每次写个报告，对吧？
1: 测评一下，
0: 你得时不时的给人家分享一下这个一个感受嘛。
1: 嗯，
0: 好，看到群里的这个兔啊留言说，嗯，我觉得这题目是个伪命题，不用考虑收入的话，那我就不上班了呗，我还上班干啥呀？
1: 你不考虑收入啊，那就是我在家干啥都行。
0: 很好，你这个想法只是说我没有想到啊，你这想法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来看到 JNG 留言说，我想去动物园喂动物。
1: 嗯，不是那个动物管理员吗？
0: 就是人家说我这哪只是喂动物呀，我还得给动物洗澡什么各方面的。
1: 但是他单纯只是说喂动物。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我跟你说，你想体验的话，那人家其实很多那种花钱就能给小动物喂食的那种不是太多了吗？
1: 嗯，
0: 对吧？一买来一把胡萝卜喂小兔子，哎，一把鱼食喂小金鱼，那种都有啊。
1: 包括现在不还有那种猫咖吗？然后那个周末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呐、啊，或者家长带着小朋友啊，会去这种猫咖呀，跟那个小动物互动啊什么之类的。
0: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果然是各种突发奇想啊。其实这个客观的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对不对？
1: 就是
0: 帮助别人守护爱情，对对对，
1: 情感守护师，
0: 对对对对对，这样说是不是把你这个职业一下就高大上了啊？
1: 就是
0: 帮别人守护住情感，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嗯，好，再来，朋友们，你说你们吧，昨天我还说你们的想象都被局限了，今天你们的想象真是爆棚哎，
1: 天马行空是不是？
0: 真的是，嗯，很多人的这个想象直接让我想到了孩提时般的一些想象啊。咱们还是聊点现实的吧。我跟你说，其实哈，你看这个天气现在不是越来越热了吗？大家都会特别注意防晒，说有的这个什么防晒的帽子呀，是吧？
1: 嗯，
0: 有的什么防晒的衣服呀。但今天我发现这一款真的是让我没想到的。
1: 什么？
0: 防晒手套。
1: 防晒手套，
0: 嗯，
1: 有的时候
0: 我们总是会忽略我们的手，
1: 但是我们做美甲的时候也会做手部的防护，哎，
0: 哦，
1: 因为它会照那个灯啊，
0: 嗯，
1: 紫外线的灯，有些人会害怕把自己手部照黑，然后就会专门只是把美甲这个部分留出来，然后手指头都是罩住的。
0: 天哪，好，朋友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但是这个防晒手套呢还是蕉下的，哎，你看大品牌哟，而且呢，你看我们的手其实也是要防晒的，平时我们总是想着保护你个脑袋呀，保护我们的身体啊，
1: 嗯，
0: 但其实手同样它也要做好防晒哈。
1: 对，
0: 我们看看它这个价格啊，蕉下的品质不需要说了啊，特别的薄，特别的凉，很舒服，官方原价是69块钱。这个性价比一直很能打，但今天咱们的这个专属福利直降25块钱，只要44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是正品保真啊！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抢购了。
1: 嗯，其实除了这个保护我们手部的防晒手套之外呢，
0: 要不要喝点？
1: 还有两款是我们老朋友了。
0: 嗯，
1: 一个是
0: 大家非常熟悉
1: 一直都在分享的这个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夏季的时候，就是大家刷手机更频繁了，对不对？
0: 对，
1: 冬天的时候猫在被窝里想睡觉，但是夏天的时候呢，
0: 嗯，
1: 你会突然觉得自己特精神，
0: 哎，
1: 所以用眼过度的时候呢，是时候让自己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个缓解眼部疲劳的东西。
0: 嗯，
1: 那个蓝莓原浆呢就是非常不错的产品。其实除了我们成年人啊或者是老人需要之外呢，小孩子也是使用这种蓝莓原浆的产品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对，
1: 它原价是229元的套组一盒，一共有5盒，里面有7小包，也是便于携带的。然后呢，现在我们是每时夏天的福利价只要169，额外呢还会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款10盒装的，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包括另外一位老朋友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就时不时隔三差五和大家分享。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个王牌产品，
0: 没错，
1: 它是在护肤圈里面公认的一个维稳的万能水，无论你是湿敷也好啊，还是平时的一些后续的保养肌肤，
0: 对，
1: 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官网的话呢，它一瓶正装150毫升呢就是1000多块钱出头，
0: 嗯，
1: 如果不搞活动的话呢，真的是舍不下来这个钱，
0: 没错，
1: 舍不下这个心去买。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价格哦，到手只要559，这不是一瓶的价格， 是买一得二，599呢直接可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以上三款的王炸产品呢，都是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来进行一键抢购。
0: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再提醒大家哈，之前很多东西大家都喜欢，但是每次留言都有可能留错、
1: 嗯、
0: 你是听到什么物品就留言什么物品，不是这样的，亲，现在所有的物品你都是留言两个字儿，秒杀，
1: 对对对。

0: 万别留错言了啊。
1: 是。
0: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继续纯洁留言说，哎呀我想当领导。可以啊，那你就朝着这条路去努力啊。
1: 但是你现在想的是不考虑任何的那个什么东西，直接说想法哎。
0: 人家就连收入都不考虑了，人家还有这个想当领导的这梦想，绝对是个好领导。这样说什么呢？加油努力，为你点赞。好，我们来接着看。哎，其实这个何必在意哈，他其实呢，他讲的这个法医，说实话，我能够理解，就是有的人他对这个职业他其实是有好奇的，又觉得这个职业很重要，但其实又有点胆子小。
1: 对
0: 对，这确实是这样。
1: 是不是看了《法医秦明》引起了自己的这个
0: 之类的吧？之前呢，有一部剧哈，叫什么是
1: 《见证实录》吗？那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
0: 是《入殓师》，应该是。就是专门给那个逝者化妆的。
1: 哦哦，我知道。
0: 当时那个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的。
1: 嗯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呢，就一方面对这些事情呢好奇，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又觉得有些怕，这都特别理解的哈。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尊重每一个职业呢？
1: 对。
0: 因为任何职业都有人在干着哈。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到，哦，何必在意？人家说了，哦，他现，哦。
1: 他是想升职
0: 哦，你现在是法医助理，然后你想当法医是吧？
1: 哦，
0: 我们在这里聊想象，你在聊梦想，可以，那为你加油，那你好好努力啊，
1: 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
0: 对，好，我们来看到马路放大镜。哎，马路放大镜可以啊，你这个对得起这个名字，你经常真是放大镜啊，天天给我们发来一些路面上的事情，又是一个时间变道的，什么情况啊？这个朋友看，
1: 而且在隧道里面呢。
0: 对，这非常危险，而且刚才他变道的速度还非常快啊。
1: 是，
0: 天天都有这样的朋友，怎么回事啊？我们天天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刚才那位是干 AA 什么？
1: 干三个 A，
0: 你没写错吧？干 AAA 7937这样的一个车牌吗？还蛮特别的嘞。
1: 有很多人想要在那个节目当中，就是让自己提升知名度，是不是？
0: 是。
1: 就是偶尔做一些错误的示范。
0: 千万别这样，安全第一哈，朋友们啊。
1: 嗯、
0: 好，那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那马上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那咱们也先给大家说到一下其他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436米，还有赣州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96米，还有上饶的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继续请小雷给大家分析。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那这个时间节点我到半点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还是该启动了啊，这个现在出行车流陆续出马，那么红豆高架南一环九州高架，西环皇家或立交啊，这些今年点位啊，车流开始逐步的出动啊。这现在来看的话，车流略有上升啊，倒没有到需要大家特别慌张特别紧张的时刻啊。当然现在啊，这个来看的话啊，这个南昌大道由于事故导致的需要路口开始的车的排队已经到昌南高架桥了啊，所以说这段路动往西方向啊，也就是去圣米桥的方向，可能还真得费费心。如果有条件啊，可能从南联路互通就要转移绕行。当然附近的话，特别 这个合适的切换路线呢倒不多啊，因为二环线确实是主干道，所以要么大家可以选择备好充足耐心，或要么可能就得从其他的比较远端的，比如说从这个广州西路相互隧道一线来进行一个分流绕行了。那其他路段的话，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通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是什么？
3: 刚才我们还误会人家了，人家本来就是朝着自己目标努力的，想要成为法医，
2: 对，
3: 结果我们以为他就是不考虑任何东西，就想成为法医。
2: 是的，好，我们来看啊。来看到呢，其实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老鹰说他想成为一个公务员，很好。哎，其实这个和刚才那个朋友的有点感觉哈。
3: 你说领导那个吗？
2: 你这说的哪是冷门职业？你这说的其实还算是一个蛮热门的职业，好吧？加油，朝这方面去努力，好吧？好，对这个定义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就是给去世者化妆的这样。
3: 入殓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啊。好，再来看到，哎呦，这个网友的名字取的我都不认识啥字儿，太复杂了。他说犯罪现场，
3: 结过一次犯罪现场的心理师有点破防，是那个现场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2: 重大的案件，然后你就是来做一个清理，然后就被震撼到了。应该
3: 我觉得这跟法医也有点类似，哎，他需要去留存一些证据，包括他需要协助那个探案那些警察呀办案的人就要去保护现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2: 他可能区别在于就是一个是专门对人的身体，一个专门对现场的环境，可能有一个这样的区别啊。
3: 我觉得应该都和法医有点靠边呢。
2: 是的，哎，来看到这个，哎，我昨天是不是把他名字说错了？派大星，派大星留言说躺平大师。
3: 对，他说都不考虑收入了，还上啥班啊？
2: 躺平大师，那我跟你说，躺久了人也不舒服，你知道吗？真的
3: 是，那我就正面躺完，背面躺呗。侧面躺完，左面躺呗。
2: 你这是怎么躺你都行是吧？
3: 对呀、
2: 啊。好，再来看到这个，这个精品生活啊，他也是说想当领导的。
3: 对，
2: 哎，我发现大家还有很多人都是有梦想的。有梦想就朝这方面去努力。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想当领导，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不一定说咱们不考虑他的对与不对。但是你可以朝这方面去努力。
3: 对，要有一定的野心。
2: 但你就跳出了咱们这范畴，这哪是冷门呢？你这挑了个这么热门的嘞，是不是？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说的是什么？其他朋友留言说，他说什么？
3: 动物晚上不会给我打电话。
2: 是
3: 哦，
2: 他说那个就是那个想去喂动物的那个是吗？还是说当动物管理员的那个是啥意思？
3: 就是喂动物的那个人嘛。他说动物不会给我打电话，动物不会给我吵架。
2: 好吧。那其实呢，朋友们啊，有些梦想啊，其实想一想，你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就像有一些远处的地方啊，只要你有时间，你就可以到达。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要去那里不方便啊，又不知道怎么去，但现在呢，真的要把握住机会了。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他想一次性走过很多，就是很难得见到的这些景色。有没有一条羡慕路把他们全部包干的呢？还真有。你看哈，看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这些景色啊，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一条线路把它全部给包干了，可以，这就是咱们丝绸之路的青甘大环线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咱们这个优惠价格啊，也是特别的优惠哈，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这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来看看，而且这一次还有一些这个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啊，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让你一次玩的高兴，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想去的朋友啊，记住这个电话啊，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了。
3: 除了西北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短日，就是短途的，也不能说短途吧，反正
2: 就是
3: 需要5天的时间，
2: 就不要8天，稍微时间短一点。
3: 对，就是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它是全程零购物。

0: 自费的一个路线，
1: 对，
0: 包括它都是含往返的机票的，仅需3380元。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说只有五天，是不是有些景点就忽悠我，根本就没有全旅行到呢？不会，
1: 不会，
0: 它所有的核心景点呢，全部都覆盖，像呼和浩特啊、锡拉木仁草原呐、啊、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并且呢，我们还赠送了很多这种娱乐套票，像刺客马草原呐、啊、蒙古砖厂牧场啊，等等等等。还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全部让你感受得到，包括一晚特色的蒙古包住宿。像我们去到内蒙的话呢，肯定要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特色，对不对？住宿蒙古包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他们本地特色的一个体验了。还有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休息得好呢才可以玩得更好，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就是要听清楚，我们的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如果你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话呢，就一定要锁定报名的席位。报名方式也很简单，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考察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表现。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环线一圈高架啊，目前呢是在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南北对攻啊，这个南下的北上的这个出行车流会在北京路这边交汇，下桥的话又要面临北京路本身的排队啊，所以说这段路稍有挑战。其他的像九州高架这个豫章台，像西环丰山快速路、黄家湖立交啊，倒是传统的这个晚高峰考验啊，说不上特别难受，大家呢耐心通过。至于呢这个南昌大道的话，之前10号路的事故继续要做提醒，依然啊不太好啊这个对付啊，那么大家呢充分的备好耐心。其他的一些城区路网、学校周边啊，行车表现都还是在一个上佳的一个状态。连红果滩的主力核心区、世贸路、怡园路、会展路啊，三大和这个核心繁华路段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交通压力也不算特别突出。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行驶情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新湖中路由东往西方向用作距离长达434米，赣州中和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692米，还有上饶的龙潭路由西往东方向用作距离长达56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
6: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是什么？
8: 不考虑收入的话，那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新疆， 其实新疆我跟你说真的是我们为了大家真的是已经是比较人性化的设计线路了。
9: 是
4: 之前咱们的线路有去南疆的，有去北疆的，
9: 嗯，
4: 那就经常有朋友就说就没有一条线路就是能够把南北疆包含在里头的吗？其实你要是想整个包含的话，说实话日期太长了啊，我们就担心大家没有那个假期，
9: 嗯，对。
4: 但是呢咱们这条纵贯天山独库屹立双飞八日的这条线路啊，它是把南北疆的一些好的景点全部框在里边了。
9: 是
4: 啊，你看像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蜂女雕像啊等等，还有赛里木湖啊，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哇，直接送给您。这里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言奇观，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啊。这个日期有两个，看看哪一个更加适合您，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0号。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当然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费用问题是吧，好，我们这个性价比超高的费用就是每人6699元起，记住了啊，6699元起啊。好，那或者说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详情了。
8: 看到没，有人和我说了一样的考古，
4: 是，但是你们的想法还是一样的，
8: 就是大家一定是看了这种东西，
4: 嗯，
8: 然后刺激了这样的想法，
4: 哎，
8: 对不对，
4: 嗯，是。刚才这是小安留言说他是想说考古啊，
8: 嗯，
4: 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哎呀，我发现哎呦这个梁的想法还蛮多的嘞，
8: 嗯，
4: 他说这个急诊护士，而且是什么随警车跑的呀，
8: 出急诊的那种，
4: 怎么是随警车呢？应该是随救护车的吧？
8: 嗯，
4: 啊，反正就是
8: 不应该也有，
4: 嗯，
8: 可能就是跟着出警一块出任务的那种急救的。
4: 是是是，大家有这样一份爱心还是不错的啊。好，我们来看到，哎，
8: 制冰啊，
4: 这个费德罗留言说制冰师够冷吧？制冰师是什么？是把水制成冰吗？还是我的想象太狭隘了？哎，你别说哈，当年真的是有一次想象狭隘了。我当年有一个同学哈，他大学呢学的那个专业，你看当年就是我们一起考大学，然后我的专业很好记啊，当时一说播音主持，人家想哦，播音主持就是播音主持人，你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能源与动力。我当时一听哇，就是那种觉得好高大上啊，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那种感觉。后来呢就是行，后来我已经进台里了，后来人家就考研究生了，他考研究生了他又读了一个专业，这个时候呢范围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的集中了，他学的是制冷专业，然后就说哎制冷哎啊，那将来你的就业就是冰箱，你怎么就能想到空调呢，
8: 维修什么这种的，
4: 我就想为你点赞，我当时想到就冰箱，结果人家说空调
8: 啊。还有我们
4: 所以我就说这个制冰师我是不是又限制了我的想象，
8: 不是，我们说任何我们想要去考虑的那个职业的话呢，要在就是稍微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范围的，
4: 对，
8: 要合情合理，不违法违规的，不要去发散自己的思维想象，就是已经触碰到一些底线的那些是不太行的哈。
4: 没错，他说的这个制冰师我能想象的就是可能还就是做冰棒做冰淇淋，这个叫制冰师吧。行吧，那就天高任鸟飞，我们怎么想吧。体育委员说他想当专家，
8: 什么方面的专家呢？
4: 你倒是来个领域啊，哪方面的专家呀，难道你想就是集大家之长

0: 什么
1: 杂家，
0: 什么都懂是吧？
1: 杂家
0: 里的专家是吧？哎，我来看看啊。
1: 不考虑收入证明，就说明他自己蛮有钱，都有钱了还上什么班啊？
0: 哎，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朋友们，我跟你说，就是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兴趣爱好哎，其实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有两个朋友，
1: 嗯，
0: 前提就是他们俩都还挺有钱的，
1: 嗯，
0: 但他俩的这个爱好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一个人呢，他的爱好是什么呢？他有钱就是疯狂买买买。买这买那，买不起的都能买得起。他其实他挣钱是为了买东西。
1: 他没有买不起的吧？
0: 有
1: 吗？
0: 有啊，当然有了，太多了啊！我说的另外一个也蛮有钱的，但是人家的有钱就是人家的快乐是什么呢？存钱，就是他每次看着银行卡上的钱的数字在上涨，他就好开心
1: 啊、
0: 他就觉得哎呀，钱又更多了啊，钱又更多了，就是他的开心，他不是在花钱，而是在存钱上。
1: 对，人各有志吗？
0: 对，人各有志，所以就是。我就是想说你这个观点，你说不用考虑收入就证明蛮有钱的，那其实人家有的人，人家上班人家就是为了兴趣爱好呢。
1: 嗯哼，
0: 谁跟你说上班一定是为了挣钱？
1: 就是有个班上。
0: 对，人家只是说要找一份事来做。
1: 对，
0: 不然那我干嘛呢？我天在家躺着滚来滚去，我也睡不着啊，是吧？
1: 可能多滚几下就睡着了。
0: 不要用我们的想象来局限于别人的想象，好不好？好，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话啊，那么就是你想尝试什么样的冷门职业，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小雷你好。
11: 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城区路况表现情况。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出行流量都有大幅的提升啊。现在来看的话，高架桥面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由南向北出行车多，解放路互动立交上方的出行车流啊，这个大举集中。另外呢，西一环前湖长乐互通啊，这个由北向南呢也是长距离车多排队啊。这个红谷滩一侧、老城区一侧啊，现在来看的话，在6点钟这个时间出现了集中的下班出行高峰的情况啊。当然说啊，这个咱们这么隆重啊，但是其实晚间高峰啊，这个也动作不算特别大啊。现在赣江大道还全线畅通的，洪都大道和丰河大道现在晚间的话，也只有极个别的路口啊要等待这个排队啊，大部分路段了还是一个绿灯啊直接通过。只有像金融大街这样的繁华街区，现在大家找位子找点吃饭啊，那可能有一定的来往出行车流。同样的，同理的，像传山路呢也是类似情况啊。其他的通勤干道啊，这个在现在的晚间高峰选择困难不大。连南昌大道十号路啊这边之前的事故已然解决，所以通勤呢也回归正常。目前来看啊，从高新到红谷滩到新建到金开啊，流量上表现是这无懈可击的。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新湖中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34米，赣州中和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692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6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鄞瑞南段1390公里处，宁都枢纽至顾村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寻泉高速104公里处，信丰往龙南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8号14点09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体检报告上最让人心里一紧的几个字儿，结节肯定算一个。那么结节到底和生气有没有关系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生气会直接导致肺结节或者甲状腺结节，但是生气呢确实会增加乳腺结节的风险。那有研究显示啊，长期有负面情绪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比情绪平稳的人要高出 59%， 所以呢还是要远离那些惹我们生气的人和事，保持好心情。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朋友都进行留言。其实最想尝试冷门职业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喜欢做饭做菜的。其实呢，我们都说能够自己做饭做菜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
1: 饿不着自己。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是，其实小笼包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爱吃，但是你要说真正自己能做的，那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没事儿，不会做咱们可以尝啊。
1: 对呀。
0: 现在此时此刻到了这个饭点啊，你想想看，如果说有一笼好吃的这个小笼包，哇，那种感觉啊，真的是不得了了啊！你看这个老面小笼包啊，真的是大家想要的话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看嵊州老面小笼包，我们来看看哈。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来发酵的啊，不添加，哎呀，这太传统。

0: 业了。反正呢，你就这么记，它的这个包子皮是非常的松软的，而且有弹性的，而且呢是那种麦香自然的。每个包子的形态略有不同，充满了一种手工灵魂的感觉，远超朋友们，这句很重要，远超机械制品的那种感觉。啊，不愧是这个非遗技艺，而且是金奖品质啊！好，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吃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啊，它有几种不同的规格，800克
1: 的馅儿嘛，然后不同的那个重量，然后那个
0: 价钱不太一样。对，鲜肉小笼包800克的啊，两袋是这个69.9块。那如果是这个黑猪肉小笼包呢，125克的，那就是12袋69.9块。那还有这种辣味火锅小笼包，哎呀，这个口味我都没吃过。
1: 嗯，
0: 辣味火锅小笼包800克的啊，两袋还送一袋烧麦，是79.9块。还有这个梅干菜鲜肉小笼包，哎，这个我也没吃过。啊，8袋，是200克的，然后呢，价格是69.9块。朋友们，这几种口味，相信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赶紧啊，抓紧机会，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小笼包”。啊，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小笼包”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呢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职业想去尝试的。
1: 民俗探访员，哇，好高大上哎！就算是让我自己想这个职业，我都想不到这个职业。
0: 嗯、民俗探访员是吧？
1: 对呀、
0: 啊。嗯，那确实是。
1: 走遍大街小巷，收集快要失传的手艺、老故事。
0: 嗯。
1: 就是不想这些美好东西慢慢的消失。
0: 对对对对对，蛮好的啊。我觉得这个呢，他应该是说除了探访以外，他还要兼一个就是收藏。
1: 嗯，
0: 要把这东西给保存下来啊。我看到这个巷口二树啊，他说的这个职业其实还蛮好的啊，叫森林巡护员，每天扎根大山，远离城市喧嚣，和鸟兽作伴，这日子想想都自在。嗯，怎么
1: 不是，我是觉得吧，
0: 你描述的很自在，我怎么听的还有点辛苦呢？
1: 嗯，因为有的时候你说森林巡护员，你像你每一天还要去观看一下，就是观测一下，巡一下，什么巡视安全，比如说有人在迷路啦，
0: 对，
1: 或者什么什么险情啊，
0: 嗯，
1: 这些都要去做的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应该蛮累的。
0: 是的，是的啊，但是你能够在这里边苦中作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橘子味晚霞啊，他说，古文字解读员。哦，上学时候迷的就是甲骨文啊什么之类的各种文字，破译千年前的符号，感觉像是跟古人对话，
1: 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我看的
0: 那个电影。你有说考古吗？
1: 也差不多，就是文字学专家、
0: 啊、
1: 就是那个也改编成电影的那个，
0: 嗯，
1: 达芬奇的密码。
0: 哦，
1: 这跟差不多。
0: 你记得前段时间就是有一首歌很火吗？
1: 嗯，
0: 那首歌里面就是全部都是不认识的字拼起来的。
1: 嗯，
0: 我忘了那首歌叫什么了，是叫生僻字吗？
1: 哦哦，以前那已经好几年了，什么前段时间呢？
0: 啊，就是前几年的事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就是当时我们听这个旋律还是朗朗上口的，但是一看歌词，天哪，这怎么唱过去的？这是
1: 对，
0: 就完全靠字堆砌起来的哈。
1: 嗯，
0: 我当时我看到你的这个古文字解读员，我就想起了那首歌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去帮我们去挖掘、去翻译，然后来传承，让更多人知道哈。
1: 对，和历史的那些人物对话其实也蛮厉害的，如果没有这些真正的就是解读历史的人、
0: 嗯、
1: 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0: 是，哎，我觉得这个半杯清茶的很有意思。
1: 嗯，
0: 他说他想要的这个职业叫做职业嗅辨员，
1: 就是闻气味吗？
0: 对对对，他说可以专门去帮企业检测气味，我天生鼻子灵，干这个也算是用上特长了。那我跟你说，这你有这份好心没错，但你要知道，就是有些企业它产生这个气味，它说不定是那种不好的，或者说甚至说有毒的。
1: 对，
0: 等你去这么变，我跟你说，
1: 要为自己的身体着想、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朋友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技能如果真有的话，你可以去，比方说帮什么香水呀，或者说一些香的味道去
1: 调香师
0: 变一变，哎，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赶路的旅人留言说想做灯塔守护人。守着一座灯塔，面朝大海，日出日落，独一份的风景，安静又治愈。哇，我突然觉得这一趴的留言都瞬间高大上了，就是属于那种在平凡的工作当中找到了不同的意境那种。
1: 但是你不觉得都是那种很孤独的职业吗？
0: 就是啊，这怎么的，你们都想就是远离人群那种感觉啊，
1: 就是远离城市。
0: 嗯，
1: 怎么城市的这些生活你们这么的不如意吗？
0: 哎，那你要这样说，我跟你说，前几年的话，当时我想啊，我要当一个情感夜话节目主持人，什么感觉呢？

0: 就是晚上我放眼望去周围都没有人，我自己在直播间跟大家去交流、
1: 嗯、
0: 就是有那么多人在听到我的声音，但其实我的眼中是看不到任何人的。
1: 说不定你后背站了很多呢，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而已，这另外一个故事。
0: 后来我就觉得这晚上是不是要把这个故事改成另外一种类型的故事啊？后来我就自己都不敢做了，是不是？好，再来哦，对对对，你说的那个，当时我看过一个笑话，就你刚才讲的，他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好闺蜜在打电话，一个人就在说，他说：“哎呀，好烦呐、啊，今天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嗯、
0: 家里谁都不在，就觉得特别的烦。哎呀，说实话，我还有一点害怕，那怎么办呢？”然后另外一个好闺蜜说：“哎呀，这有什么？我教你，你现在自己就看鬼片儿，你就看恐怖片儿，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
1: 家里可热闹了，
0: 家里全是人，哪哪都是人。”好，我们再来看啊，其他的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奶盖不加糖啊，他留言说：“汉服形制考据师。”他说
1: 跟设计师有点关联的感觉。
0: 哦，我懂了，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看到了很多那种服装，带有历史性的服装，但其实呢就是感觉他们穿出来的都是那种伪的、
1: 嗯、
0: 并不是真实历史那种样子，
1: 严谨，
0: 所以想把它考究出来，就大家穿的、哦，原来就是还原历史上的服装、这个意思。嗯，高大上，为你点赞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面上车流出行表现。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呢都有自己车多的角落。现在这个龙王庙立交以及像这个长乐胡同这个丰盛快速路的红谷十二亭这边的附近路面这个来看的话这可能还得持续的承压。现在来看晚高峰在这边还没有收尾。另外呢，过江桥方面的话这个南山大桥下桥到红谷大道的这个南四小路的叫下桥口，这还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排队。不过从此刻能观察，作为这个重点大路口信号灯呢是专门设计的，也根据流量是进行过这个非常详尽的一个数据分析的。现在看起来车排的挺远，但是放行的效率很高一次能够放行不少的车辆。大家呢备好耐心只要咱们停车等红灯的时候不要这个低头玩手机这个大家这个互相珍惜一下这个放行效率这个切不要在路面长时间停车等待这个基本上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至于呢，现在还有像京东大道过6点有一个放学接娃的一个过程，通行呢还有一定车多情况，大家呢做好充分的注意。其他路段的话其实没有太多需要额外关心的出行堵点。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62米，还有赣州金陵西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80米，以及上饶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5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想尝试的冷门职业是什么？
1: 真的和大家互动之后呢，你突然发现自己好渺小，就好局限的想法。
0: 对，是，而且
1: 大家发来的留言是我之前都没有想过，甚至是说有些我都没有听说的。
0: 对，大家说的很多职业啊，就是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弄得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真实有的，哪些是那个你们想象出来的。
1: 对，刚才你说那个制冰师我们还很局限，说是不是那个空调啊，
0: 对，我还在想是不是做冰棒啊。
1: 对呀、
0: 没想到人家、真的
1: 是
0: 制冰师，我现在才想起来了。
1: 你知道我们有些体育项目在冰上运动吗？
0: 人造雪，没错，
1: 还有那个什么花样滑冰啊，
0: 是
1: 下面那个冰啊。
0: 对，制冰师真的就把这个冰给制出来了。
1: 嗯，
0: 你说到这个的话，刚才其实很多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哎，小笼包其实有这么多种口味吗？是，除了鲜肉小笼包，这是咱们吃的比较多的，黑猪肉小笼包，这是有些朋友吃过的，但是什么辣味火锅小笼包啊，梅干菜鲜肉小笼包啊，这个是我真是吃的很少的，朋友们。所以呢，趁着有这波福利想尝的话，你们就赶紧去尝一尝。
1: 但是梅干菜的小笼包我没有吃过，可是梅干菜的烧饼我吃过耶，会不会跟那差不多啊？
0: 怎么说了，除了皮儿不一样，馅儿肯定是一样的。
1: 对，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比那个香。
0: 说的都有点馋了啊。朋友们，这是来自于嵊州的老面小笼包啊，这味道绝对是棒啊。想要的话呢，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保证你是百吃不腻啊。刚才说到这个鲜肉小笼包啊，它是800克69.9块，黑猪肉小笼包呢是125克啊，69.9块，这个火锅小笼包呢是800克79.9块，还有梅干菜鲜肉小笼包呢是200克69.9块啊，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如果说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小笼包就可以了。
1: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内容到底有什么，就是如果不考虑成本、或者不考虑价钱，你最想干的职业是什么？
0: 哎，这个晴空呢留言说，冰川观测员，一直向往去那种雪域高原，然后亲眼去看看冰川，然后记录自然变化，又酷又有意义、太酷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想说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过要去看，但是呢，就是要把咱们今天这个探讨的话题和前几天探讨的话题结合起来。
1: 前天什么话题啊？
0: 就是、如果我有个任意门的话，我愿意去那看一看。
1: 任意门啊，那是技能好吧？
0: 我知道
1: 任意门
0: 是
1: 我说的。
0: 我知道，我就说如果有任意门，我就愿意跑到那去看一下，因为我知道去那里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去那说不定我会觉得特别冷，然后就赶紧跑到那看一下，哎呀，我就赶紧穿回来。如果做不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很难。
1: 你要知道冰川的这个位置都是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
0: 所以要任意门的。
1: 而且像大山呐、大自然呐、我们都要有敬畏之心。那么广袤的一个地，
0: 就
1: 是你一个人，你说你多孤独啊。
0: 对，但是我感觉他讲的这个职业真是有人在干着的，只是可能不像他说的这么简单、可能人家干的更复杂，可能在多远的地方通过仪器在监测什么的。
1: 对，所以让我想起那个极地科考队。
0: 哎，确实如此啊。好，再来看到这个猫主子留言说，宠物行为解读师，家里养了几只猫，怪不得你叫猫主子啊！他总是想琢磨他们的小情绪，能够读懂的人也太有意思了。
1: 那不就跟兽医差不多吗？驯兽师差不多吗？
0: 应该说是，对对对，驯兽师我觉得更接近，因为兽医的话，他是了解他们的这个病情，但未必说了解跟能跟他们交流。
1: 对，因为不是会有一些。包括我们看一些那个纪录片，不是会分享那个警犬的一些事情吗？
0: 对对对，
1: 这不跟那也差不多吗？
0: 小的时候，来，现在考验一下年代了。咱们小的时候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地球超人》？看过没有？
1: 我感觉好像有这个印象。
0: 有没有？
1: 是不是在中央一台放的？
0: 对。
1: 哦。
0: 那记得情节吗？地球超人就是他有。就是五个人有五个戒指，每个戒指有一个不同的能量，然后能量汇合就成了它。你还记得那五种能量吗？水、火、风、土地、心灵，这五种。
1: 这不是第五元素的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吗？
0: 啊，这样的是吗？啊，你讲电影我没看过，但是这个动画片我看过。就是当时哈，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很多小朋友会有这种感觉。你看，水就你能控制水，对不对？火能控制火，风能控制风，土地那是个干啥的？哦，他其实用土地的那一招，他还蛮厉害的，就是可以，比方说突然来个石块啊，给你堆起来呀、就是能保护自己嘛。心灵我们一直不知道它有啥用，其实它里面心灵的作用就是可以听懂动物的语言，可以控制动物。
1: 告诉你，爱可以包容一切，
0: 哎、
1: 最后这个能量应该是最强的，好吧？
0: 当年我们。

0: 不懂啊，现在我们才知道很厉害了，对吧？因为其他那些元素你见的不多，但是这个力量你就太厉害了。后来我就一直在纠结，那人算动物的范畴吗？是不是突然一下是不是突然一下就把这个能量给放大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寻梅留言说，他想找啥
1: 寻宝匠人，
0: 钉是钉，卯是卯，这个不用一颗钉子就能造出精巧的物品。哇，你这
1: 鲁班，
0: 你太有文化了，你让我想起了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些很难解的那种锁，
1: 对，
0: 说是老祖宗的智慧，那些锁怎么怎么解开的，那样的是吧。
1: 嗯，
0: 太厉害了，朋友们，真的为你们点赞，你们的留言说实话超出了我的想象。好，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话，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究竟是什么呢？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看到，到6点半啊，这个收官清点阶段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呢还有哪些难啃的路段啊？比如说啊，这个有的像啊，这个昌东大道爱西湖南路由北向南，这会儿呢有交通事故在路口的这个耽误通行，所以北向南呢还有一定的排队车多。同时呢，在东一环洪都高架啊，由南向北方向在啊这个抵达解放路沪东立交前方，应该也是有意外状况卡壳啊，现在后方车流这个出现了排队，同样提醒大家啊，这个备好充分耐心。至于其他的一些通行点位啊，其实呢环线一圈，包括南昌大道，包括咱们的关键城区主干道，车流都是在稳步下降的。只不过啊，像这个咱们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啊，去上深米大桥的这个点位呢有车多，同时呢在西环丰盛快速路去靠近到长乐，也就拐新建的点位呢，会有一些啊这个车流量不太好克服啊，希望大家呢保持好耐心排队。如果其他城区路段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拥堵路况，或者发现路面有零星的这个事故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62米，还有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963米，上饶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4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

0: 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突然开始想唱歌了。
1: 想唱就唱啊！
0: 想唱，只会一句行不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听过这歌吗？
1: 哎，你不要总是问我这首歌好不好？我的
0: 没办法，在我的
1: 刚才在我脑子里面不停的搜，嗯。好像没有这个歌单，
0: 没有是吧？啊，我跟你说，通常这歌里边说到那个那拉提，说实话哈，在我没去过新疆之前，我也不知道那说的是哪，我还一直以为是不是歌词唱错了，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拉提草原，哇，太美了！如果你想去看一看的话呢，当然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父女雕像啊，还有万抹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等等等等，哦，天山天池仙境，如果你想去的话，朋友们，全部都在新疆。这一条是纵贯天山独库，屹立双飞八日啊！朋友们想要的话呢，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它有两个档期，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0号，请拨打电话吧，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了。这个费用再给大家说了一下啊，每人6699元起，好，千万不要错过了。你说我容易吗？就是一个想去的好玩的地方，还得用歌把它给连起来，太不容易了。
1: 你下次说想吃好吃的东西，
0: 想吃
1: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好玩的东西。
0: 啊、就是
1: 这不就是长了黑斑的香蕉吗？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在这些人的手底下就变成了从其他国家来的香蕉呢？什么非洲香蕉变成豹纹的？
0: 哎呦天哪！
1: 然后是什么进出口哪里的斑马香蕉？
0: 你知道我刚才以为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呀，别让我看，很恶心。我刚才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虎皮卷，
1: 没有
0: 虎皮卷蛋糕。我以为是那个做成了香蕉造型的蛋糕，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有密集恐惧症？所以你看不了这个。
0: 有。
1: 但是为什么在我眼中，我觉得这个
0: 很可爱，对不对？
1: 这个卖水果的人很有创意，很想法。他把这种看起来好似很熟的香蕉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创作了一下。
0: 我跟你说，最重要是我看不惯，还是三种不同花纹的密集恐惧症。天哪！
1: 哎，真的，其实或多或少，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这种密集恐惧症吧？
0: 是吗？
1: 稍微密集一点的东西应该都受不了吧？
0: 嗯，也许吧。反正我算是比较轻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都让我看恶心了。
1: 哎呀、
0: 啊、
1: 真是的、
0: 还行还行啊，分享好物的时候咱们不要去说 那其他的事儿，好吧。
1: 嗯哼，
0: 那刚才其实给大家说到去新疆还是很美的，那如果有的人去新疆就是已经去过了的话呢，那有其他地方可以推荐吧？
1: 有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内蒙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内蒙真的超划算，
0: 嗯，
1: 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它是含往返机票的，每人仅需3380元、
0: 哎、
1: 并且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嗯、它的那个核心景点呢都是全部覆盖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价格这么的划算，这么的优惠，是不是会少我一些景点啊、
0: 哎、嗯，
1: 你放心，像这种精华景点全部覆盖，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以及西拉木人草原、
0: 哎、
1: 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些全部都在这个路线里面是有的。所以你想去的话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日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并且我是觉得又是
0: 怎么着
1: 吧，六月份快结束之后就是快到暑假了、
0: 嗯、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自己计划一下，哪怕你最近这段时间没有去的话，你也可以跟这个旅游咨询师去多聊一下，看看暑期有没有其他的行程，是不是谁说一定要盯

0: 京甘大环线的话呢啊，这么说，一条路过去啊，就是各种差异很大的风景全部给你包含在内的，如果你想看到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景点啊，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渡山、祁连草原，然后呢这里还送了大家的一些这个沙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让你玩到爽。哇，太多了，朋友们。如果这一次想去的话呢，关键这个价格优惠力度还是很便宜的哟，每人只需要是45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再减100块钱，性价比超高。这就是来自于咱们的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如果您想去的话呢啊，那么记住电话啊 ,199-7995-0752, 199-7995-0752, 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聊到的就是说，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到底是什么啊，有很多的朋友都进行留言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哦，这个朋友啊，这个街头留言说声音什么声音拟音师，就影视剧里边各种音效的啊，什么揉纸啊、敲碗啊，都能造出画面的。哇，玩这个声音太有趣了。
1: 我之前在那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视频，
0: 对，
1: 就是有一个人，他呢可能只是保留了这个画面视频里面的这个主角的声音，
0: 主角就在说话的声音，
1: 他的那一些包括风的吹的声音啊，像金属的敲击声啊，落下来的水声啊什么的，他都是通过自己的声音、嗓子，包括用的其他一些道具、全部一气呵成的自己配下来的。
0: 哇，厉害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其实这个拟音师这种啊，以前我还真的体验过一次。
1: 嗯，
0: 那是怎么回事嘛？当年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拍那个校园 DV 剧，
1: 嗯，
0: 从头到尾拍的没有问题，结果有一段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可能设备出问题，什么声音都没录到。
1: 嗯哼，
0: 就是那一段视频没问题，但声音没录到。
1: 灵异事件。
0: 所以后来那一集你知道吗？我们就整个对着那个画面演到哪儿，我们就重新拿个录音设备，我们就拼命的造那些声音出来，就相当于跟着那个画面把所有的声音给造了一遍，
1: 模拟一遍。
0: 对，后来还好，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当然了，就是没有他们这么厉害哈。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作用在于，就是用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道具做出来一些你想不到的声音。
1: 对，但是还有那种就是
0: 口技。
1: 唱歌的，你知不知道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就是有专人的那一种自然的声音合唱团。
0: 哦，我知道，
1: 就是那个和声，然后用那个自己的声线，就是去唱不同的音阶。
0: 嗯，
1: 叫什么？那个单词叫什么？阿卡贝拉吗？还是什么的？
0: 阿卡贝拉，好像是，
1: 对对对，
0: 好像是。
1: 反正就是那种模拟的这种，声乐团，反正唱的也蛮厉害的。
0: 对，他们是通过唱不同的音阶，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这个把清唱弄得像有伴奏那么好听。
1: 是是是是
0: 是，是非常厉害啊！好，再来看到这个静水留言说，水下考古队员，
1: 怎么都和考古杠上了呢？
0: 真的，今天咱们的话题跟考古有关吗？怎么这么多爱考古的呢？
1: 就是说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考古系，然后就都在自己的想法当中让自己成为考古的人。
0: 我觉得这个和就是一方面啊，现实生活当中啊，那么多的就是文物挖掘出来了，然后大家对这个感兴趣了。再一方面呢，另一方面这一方面的电影影视剧作品比较成功，
1: 什么夺宝奇兵啊，
0: 对，古墓丽影啊，还有那个鬼吹灯，
1: 对
0: 之类的啊，反正大家对这个就充满了好奇，对不对？关键他这个水下考古队员潜入到水底去看沉睡的古迹，你说人家去看古迹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得把这古迹还放到水底，你这难度都给你增加了，你说你这，
1: 而且还要先考一个潜水证啊，
0: 对，太不容易了，你这是吧。好，再来看看小桃，农作物种子保育师，就是守护各类的老品种的种子啊，留在土地里的根。
1: 有这种保育师吗？
0: 不知道哎，就是你们说了，到底我不说了吗？到底多少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多少是真的有这个职业，我们不太了解的啊。
1: 关键是可能在农大里面有这种的，像农业大学里面类似于有这种，就是
0: 他这种说白了
1: 方向的，
0: 就是把一些物种给保护下来，
1: 对对对对，
0: 保护植物的物种嘛。非常非常高级的专业啊。好，朋友们啊，咱们来继续留言啊。今天参与的话题呢，就是说在不考虑收入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冷门职业你想尝试的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0: 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不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你最想尝试的冷门职业是什么？我发现今天啊，真的是对大家刮目相看。昨天我还说大家的留言呢，感觉想象力稍微弱了一点。今天我真是佩服大家的想象力啊，就不是大家聊啊，我都不知道有那么多的职业啊，
3: 甚至你都有种怀疑这个职业到底有没有，那是不是？
2: 也许未来会有。
3: 嗯，
2: 你还真别说，如果说能让我去尝试的话，我现在真的想把所有的那个就是各种卖美食的那种职业我全部尝试一遍。哎，不对，其实我只想吃，
3: 我只想吃。那试吃员没有什么差别啊？刚才跟我说的那个
2: 试吃员，他是什么东西他都吃吗？就是所有的食物他都吃吗？
3: 就美食品鉴师啊？
2: 啊，还是有局限性的呀？
3: 我觉得以前是有那种。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综艺，
2: 说一个，
3: 就是厨神大赛，类似于这样的综艺，不是有一些平台上会有这种综艺的什么厨神比赛吗？
2: 哦，
3: 然后
2: 就他们来吃，然后评价谁的更好。
3: 对啊，对啊，
2: 啊，这个味道，这个叉烧，天哪，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那样的？
3: 难道不是吗？
2: 哦，啊，他们不是美食评委吗？你说的人家是试吃员的味精，
3: 不是跟那差不多呀？
2: 哦，有道理，有道理
3: 吗？
2: 嗯，
3: 是吧？
2: 可以，可以。哎呀，那这个职业想去挑战一下。
3: 但是我觉得会吃的人一定会做饭吗？不一定吧。
2: 那倒是。
3: 是吧？
2: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
3: 嗯，
2: 我没有，我吃过猪肉，我还没看过猪跑吗？就是我能尝出那美味，不代表我会做呀，这两回事儿。
3: 哎，但是我觉得能够评价美食的人，他的词汇量真的很丰富。
2: 哎，但是
3: 他可以形容出来这个好像你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2: 哎，说来惭愧啊。
3: 怎样？
2: 曾经有一个笑话，我觉得那个笑话很经典。但是呢，那个笑话我一直记不下来，因为我词穷啊。那个笑话大致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孩子问他爸爸，他说，爸爸，人为什么要读书呢？
3: 嗯，
2: 然后爸爸就跟他说，来，孩子，你吃一口这个菜，味道怎么样？
3: 嗯，
2: 然后那孩子吃完了就说，嗯，爸爸真好吃。他说，好，如果你读了书的话，你就能说出这个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了
3: 一
2: 大串的
3: 词，对不对？
2: 对，如果你没读书就只能说真好吃。
3: 不会让我想起小当家里面的画面，中华小当家。
2: 哎呦天哪，那太夸张了，那里面每次在描述食物的时候，
3: 噔噔噔噔噔，就那个 BGM 立刻在你脑海里形成，对不对？
2: 嗯，
3: 然后就是天哪，就是很激动。
2: 嗯，
3: 什么在你舌头上弹跳啊，类似于活过来啦，就感觉这个食物它已经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2: 嗯，
3: 是吧？
2: 其实你如果你爱看这种美食类的这种动画的话，那有曾经有一部那个短剧就专门讲美食的，你有没有看过？
3: 我没有看短剧的习惯，你不要
2: 叫什么好像叫什么花间提壶方大勺还是什么的。
3: 这怎么这名字这么的长呢？
2: 我跟你说，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要不就是花间提壶方，反正就
3: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2: 我告诉你，当时别人推荐我去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3: 嗯，
2: 我根本不想看，尤其这个名字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3: 嗯，
2: 但是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演技在线。
3: 嗯，
2: 而且里面真的有各种美食。
3: 嗯，
2: 而且就是那个片子的歌还特别好听。
3: 嗯，
2: 后来我就觉得不错，值得推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我今天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推荐，如果你想看的话，尤其是里面各种美食。
3: 嗯，
2: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剧里面任何东西都能做成美食。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个女主角啊，她爸是御厨。所以他继承了他爸做饭的这个，什么东西他都能做成美食，太厉害了。
3: 好的。
2: 后来我就真正的理解了那句话，就以前别人说要想留住男人的心，先要留住男人的胃，这句话只是听听而已。但你看了那部剧，你就会发现，就因为他会做美食，无数人都离不开他，
3: 就是拜倒在他的厨艺下，是吧？
2: 太厉害了，你知道吗？真的，我每次就觉得这样的人就是他开饭馆。他不火谁火呀？
3: 所以就是无论是你想的也好，还是你现在从事的职业也好，反正就是你把你的这份激情和热爱，
2: 哎，
3: 就把它保持下去，应该不会太差。
2: 是，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份工作上面干了很多年，甚至有的人干了大半辈子，一辈子，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厌烦，或者觉得一些无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羡慕别人的职业，但是真正的别人的职业给你体会下还行，要真的去做一辈子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3: 所以为什么今天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呀？
2: 嗯，
3: 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些其他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

0: 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国威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80 寻泉高速104公里处信丰往龙南方向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8号14时09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儿童青少年要护神经，那这个感冒发烧之后，如果说出现头痛、呕吐、精神差、走路不稳，要警惕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保证睡眠，少玩手机，规律运动。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感冒要及时治疗，不要硬扛，如果出现异常的状况，就要尽快的就医，保护大脑和神经发育。

0: 好，朋友们，到这个时间段呢啊，如果说你和我一样正在上班啊，或者说呢你下班在路上，又或者说你已经到家了，这个晚餐吃点什么好呢？如果说这时候家里有一袋这个小笼包啊，拿出来蒸着吃，简直是太绝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像这个老面鲜肉小笼包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吃过的，对吧？老面黑猪肉小笼包可能吃的人稍微少一点啊。那如果说这种辣味火锅小笼包呢，那你吃过没有啊？梅干菜的鲜肉小笼包你吃过没有？朋友们，现在想吃的话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个嵊州老面小笼包啊，这绝对是技术过硬啊，而且口碑在外。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呢，现在咱们这个价格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啊。不管说是哪一种的话呢，其实几十块钱就可以把它到手拿到家了啊。你看这个800克的鲜肉小笼包只要69.9块，125克的黑猪肉小笼包只要69.9块，火锅小笼包800克的只要79.9块，还有这个梅干菜鲜肉小笼包200克的只要69.9块。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小笼包就可以了。朋友们，其实呢现在走在外面的话，大家总是说这个防晒很重要啊。那我们平时想的就是要防晒护住了脸啊，然后呢穿着这个防晒衣啊护着我们的手臂。那其实这个手有没有保护它呢？这一款蕉下凉感防晒手套啊，它绝对其实也是个刚需啊。你看官网的原价是69块钱，这性价比就已经很能打了。但是咱们这儿呢福利更大，直降25，只要44。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抢购。还有你看啊，平时每天一睁眼第一件事，很多朋友是不是你就开始摸手机了啊？然后睡觉前第一件事呢还是刷手机啊？如果是这样的朋友请举手。我跟你说，这时间长了呀，眼睛看东西真的会模糊的，你知道吗？药补其实不如食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食补的宝藏，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其实它对咱们这个视力啊真的是有帮助的啊。最重要的是它的花青素啊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这喝一口就相当于把整片蓝莓果园给咽进了肚里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不错。现在趁着这波优惠力度了啊，你看原价22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呢，一共是5盒，一盒里边是7包。今天咱们的福利只要169，而且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款，10盒装的话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千万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出游的时候呢，其实你看风吹日晒的啊，咱们这个脸蛋可能就是又干啊又紧绷，缺水状态特别明显。这个时候呢，口碑王炸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你知道吗？圈里怎么称呼它的？叫维稳万能水哈，叫补水神器啊，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又能够性价比高的把它拿到，那是不是很好呢？平时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呢要1400多块钱，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到手只要559，你没有听错啊。而且559还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买一得二，559直接带走2瓶精粹水，算下来一瓶280都不到。好，这么划算别错过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下单吧。之前跟着咱们主播带队的朋友呢，可能去过南疆，去过北疆啊，对很多的景色啊也是流连忘返。那现在咱们的这个线路呢是叫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飞8日啊，他把南疆北疆的一些美景全部集合起来了哈。像这个中国最美的公路啊，独库北段，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这个养蜂女雕像等等等等啊，还有什么紫色花海呀、那个异域风情啊、一年奇观呐、天山天池仙境啊等等。如果你想去的话别错过了，就在这次新疆之旅啊。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团期有2个，6月11号和6月20号。如果你想去的话记住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新疆就可以。
1: 再艰难的
0: 说。情感大环线啊，也是不遑多让啊，想去的话呢，接下来我们看看，首先第一点，价格啊，价格是绝对的便宜，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然后呢，它这个景区啊，跨度也很大啊，你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等等，你看一条线路，你可以把各种景色全部都包揽其中，而且他们差异力度都那么大，这非常是难得的啊。关键这次呢，咱们这个双重大礼包啊也是很珍贵的，像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骆驼拍照啊，还有这个藏服体验啊、骑马啊、射箭啊，一次玩到嗨。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记住了啊，这一次呢是咱们的丝绸之路青甘大环线，报名电话是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还有更简单的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锁定福利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皇姑南路从丰河北大道到双港东大街东往西方向，另外呢还有上海路上海南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昌东大道从爱心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您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

0: 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老夫山街心花园周边路段车多。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

0: 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
1: 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南联路到青云浦路车多，另外上海北路车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想跟各位听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2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各位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二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一次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证，包含往返机票，每人3380元，精华景点全部覆盖，

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另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什么篝火晚会啦，里玉哈达啦，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很多内蒙特色美食啊。住宿也非常的有品质，有三天晚上呢是携程三钻酒店，有一天晚上呢是特色草原蒙古包，每人专属福利33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南昌今天多云，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6: 春夏交接的时候啊，口腔问题多发，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是比较常见的。多吃富含维生素 B、C 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像粗粮、绿叶菜、猕猴桃、橙子，要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一些食物。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多喝水，保持口腔卫生，不熬夜上火。
8: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8: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北京时间的7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今天是终于来到了周五，而且是一个这个已经
1: 阳光明媚，
0: 对，阳光明媚的周五了。
1: 对
0: 啊，终于不用再是那种要么是阴雨蒙蒙，要么是那种湿哒哒的天气。
1: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五的原因，大家上班蛮积极的。
0: 哎，对，今天
2: 你不觉得今天路上车都
0: 很多了起来？今天早上那个在那个南一环上，我们还这个我和菲菲还相遇了，
1: 哎，对，相遇了。然后你知道的，就是我当时正在用拉灯的方式提醒董涵，董涵因为就是专心要
0: 全神全神贯注，并没有在意后面在闪我。
1: 对，我正好想到一个话题，我觉得正好下周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应该大家都有多少碰到过，在路上碰到同事朋友
0: 熟人啊，
1: 对对对，熟人的这个车子，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打招呼？
0: 我一般直接打电话。
1: 开车不能用电话。
0: 不是有那个吗？车载蓝牙嘛，对吧？
1: 哎，对，现在那种智能车机是可以的，
0: 对啊，
1: 就是打电话给谁谁谁，给他一个指令就给你打了。之前那个铁锤就挺喜欢用这种方式的，我以前坐过他的车，就感觉他好忙，每天开车时候就是对着他那个车机说。那个帮我打电话给谁？
0: 哎，他那个车机真的是闲不下来。
1: 是，但有车机确实还方便了挺多朋友的啊。
0: 嗯，
1: 不过也提醒大家，你刚刚走那个九州高架朝阳大桥那边过来，应该也看到了，在那个九州高架转那个朝阳大桥转九州高架的那个位上，有一袋儿那个硬纸板还是什么，一袋麻布袋子。
0: 就是对，有一个麻袋，对我也看到了。
1: 对，这个大家如果说走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因为它正好是在一个偏转弯的那个口子上。
0: 嗯。
1: 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大家如果说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大交通群。然后呢，在收听咱们节目的话，不仅可以在车载的广播端收听，也可以用手机在线收听，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江西交通广播，
0: 没错，
1: 了解及时出行路况。
0: 嗯，今天的交通在线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1: 早高峰的10548帮忙热线会在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8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把身边遇到的这个问题和及时的通行路况来发送到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和话题互动。
1: 是的，你看一到周五啊，大家可能就合规着说我周末要去哪里玩一趟，或者是说我要去吃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0: 哎，
1: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地方就是真的属于它有，比如说四川重庆那边火锅很出名，
0: 嗯，
1: 可能真的去了那边呢就是每天吃一顿火锅，
0: 对，
1: 吃回来就吃伤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火锅和寿司，你知道吗？就是我每天都要吃，一天不吃我就特别
1: 很难受，
0: 特别想
1: 念。但是火锅这个东西，你能做到能每天吃吗？
0: 哎，真的就是做不到每天都吃，但是基本上也是一周会吃个两三次也是会有的。
1: 哦，那你频率也算是
0: 很高了，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对，一般火锅可能就是大家就是隔个10天半个月可能才会去吃一次，我觉得已经算是频率比较高的。
1: 但出去玩的时候不一样嘛，你知道吗？有时候出去旅行。你去什么四川重庆，
0: 那就是顿顿就是火锅，
1: 对，因为那边各种各样的火锅太多了，然后这家也很有名，那家也很有名，你就想这家也是，像那家也是，还有什么火锅串串呢，然后那个火锅那什么鳝鱼火锅呀，牛蛙火锅呀，就各种各样的嘛。但你会真的会觉得就是 如果你出去那边玩，你每天都吃，回来以后就真的不太
3: 想
1: 吃这一类东西了。
3: 不再想吃了。
1: 你知道，就是我因为上周正好去了一趟重庆，我是连着两到三天吃了火锅的。
3: 嗯，
1: 然后回来以后就真的。就甚至我连对那个麻辣烫跟水煮的热情都被浇灭
3: 了，都被浇灭了一些
1: 。
3: 大家不
1: 知道，
3: 菲菲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这个水煮
1: 的。水煮的人，我在办公室也是三天两头可能
3: 会
1: 点
3: 水
1: 煮，每次一点，办公室人说：“哇，你在吃什么？好香啊！”
3: 没错。
1: 但现在这两天我是真的，这一周吧都有点吃不太动啊，就是去过了火锅之城之后。对，回来短时间真的不想吃那种煮的类的，
3: 对，
1: 就是那种麻辣类的东西了，
3: 没错，嗯，
1: 吃伤了。所以今天啊，也想跟大家来，就是弄一个互动话题，用造句的形式，
3: 哎，
1: 可以分享一下。我曾经因为去过哪里，回来之后呢，我短时间真的再也不想吃，
3: 再也不想吃了。对，我再也不想吃了，就用这个来造句啊，再也不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
1: 然后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是。因为他吃了挺多肥肠的，因为重庆那边还是挺流行吃肥肠的。
3: 哦，我知道，对，但是就是
1: 小面拌肥肠，
3: 没错，
1: 火锅煮扒肥肠。
3: 我发现那边的人真的蛮喜欢吃内脏的，什么猪脑花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3: 但是我这
1: 我猪脑花我是真的
3: 下不了下不了口。
1: 但是爱吃的人他们说真的很好吃，
3: 对，
1: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偏腥了一点。然后肥肠这个东西我是还好吧，中立，也没有说很喜欢，也没有说很讨厌，那我吃一点是可以的。
3: 嗯，
1: 我也没有吃很多，就尝了一下，确实他们那边做的。很趴糯那个口感哈，
3: 对。
1: 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也吃了挺多的，火锅也吃，然后小面里面配的也吃，然后回来他说我短时间真的不想再吃肥肠了，我吃伤了。然后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出去玩的时候也有，就是吃什么东西啊，就是在那几天玩的时候真的会吃腻。哎呦，还想到一个地方，
3: 嗯哼，
1: 那个时候去内蒙古玩。还有新疆玩，
3: 对，都可能大家也
1: 吃烤串，
3: 对，真的吃，就是有，你知道吗？我作为北方人来说，我是特别喜欢吃烤羊肉串的，
1: 而且是那种大大串
3: 大串，对，它不像这个南方可能那个串都
1: 小
3: 肉都比较小哈。
1: 我觉得那种小的可能还好，
3: 就是
1: 那种因为
3: 那边串都特别大，
1: 对，
3: 就是你可能一串就吃饱了，能吃饱的那种。
1: 它大吧，大有大的好，就是我真的觉得吃那一串，哇哦，太满足了，
3: 对，
1: 太爽了，这么大
3: 一串，就是第一串你特别过瘾，然后如果但是让你接着连吃几串，或者是连吃。几天
1: 回来也暂时不想吃烧烤了。
3: 对，我跟你说，就是真的。我那个时候，我们前两年不是经常会去这个新疆和西藏嘛？那边
1: 对对对。
3: 然后吃真的是吃牛肉，吃的羊肉，我是特别爱吃这两个肉的。我其实我都不是对猪肉都不是特别那个来电，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吃牛羊肉。
1: 嗯
3: 啊。真的是有点吃伤了，真的
1: 是是
3: 真的是。
1: 嗯，所以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因为去哪里玩，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个特色的美食啊，咱们吃的可能稍微量比较多。
3: 对，没错。
1: 然后玩完了回来之后呢，就短时间真的再也不想吃了，不是因为它味道不好，
3: 嗯，
1: 而是我这段时间真的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了，
3: 没错。
1: 然后我短时间呢可能就想换换口味，
3: 哎，
1: 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
3: 对，我记得那年我去那个南京那边，就是因为那边的鸭子很出名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1: 南京不是北京的烤鸭出名，
3: 南京的鸭子
1: 也
3: 很
1: 出
3: 名，
1: 对，它也是烤的，
3: 它是盐水鸭，是就是那种
1: 盐焗，
3: 对，就是那种白色的那种鸭子，
1: 嗯，
3: 就是也蛮好吃的。然后就是我朋友，因为我有一朋友是南京的嘛，他就给我推荐了几家好吃的那种，就是卖那种就算是卤水店一样的那种店嘛，
1: 嗯。
3: 哦，我也是连吃了两三天的鸭子，吃的我回来也
1: 不
3: 是很
1: 想
3: 吃了。
1: 本来觉得挺好吃的。
3: 我什么看到那个什么鸭腿饭呢、啊？什么啊、哦？那算了。
1: 是吧？就是有一些东西哈，真的好像它再好吃呢，你天天去吃，然后那种吃的又比较多的那种状态，嗯，就是会腻，
3: 对，
1: 稍微有点腻。
3: 没错，就是你像我有时候平时就会，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北京的稻香村的点心。然后我有时候就是
1: 甜品类，
3: 对，甜品，对，它就是那种中式的那种传统点心，也会有一些这个西式的，我有时候就会网上买，你知道吗？
1: 嗯，
3: 但是网上买它一买就要买一大盒，就是那个、
1: 哦、
3: 就是那个拼装的，
1: 因为它不起，要不然它不起送嘛。
3: 对对对，要一买就要买一大盒，但是你吃头两块，我觉得哎呦，嗯，好吃，但是你连着吃几天，你也不想吃了。
1: 对，
3: 就是这样的。
1: 它好像特别是里面加了那个什么杏仁儿还是啥的，
3: 它里面的品种特别多，它差不多有几十个品种、
1: 嗯、
3: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那种什锦盒，就是混的、
1: 哦哦、
3: 虽然说每个品种都不一样，但是你
1: 就是
3: 口味也都差不多
1: 啊、哦，口味差不多、嗯、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买稻香村它好像就是那种拼装礼盒，它有的那种味道好吃，因为它里面加的馅儿不一样、
3: 对对对对，馅儿不一样，
1: 有的味道我很喜欢、嗯、但有的味道一般，那就可能一整盒里面会浪费掉一些，
3: 是是是，
1: 嗯，
3: 哎，所以说有一些好吃的确实是可能就是你刚吃的时候就会嗯觉得很新鲜，
1: 嗯，
3: 但是再过几天你可能连吃几天就之后你会觉得
1: 就腻了、
3: 哦、有点 hold 不住，
1: 哎，
3: 但是也我也有一种东西就从来没有吃腻过的， 就是你
1: 对我刚刚正想问，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每天吃你都不腻的，有那种东西吗？
3: 有，你知道
1: 瓜子，
3: 瓜子算是一个吧，但是瓜子有时候吃，哎，对，瓜子有时候吃多了我是会腻的，
1: 它是会嘴疼，对不对？
3: 因为你一直在摩擦呀，
1: 对对对，
3: 你在摩擦的话，对，容易伤到
1: 嘴
3: 巴和舌头嘛。
1: 就是那种葵花子，葵花子那个尖尖的。
3: 但是我自己吃瓜子和吃花生那样坚果类的，我是会吃腻的，就是吃两天我就不想吃了。
1: 我还好，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只要量不是饱，稍微把握一下量。哦，你知道，就是冬天的时候吃松子。
3: 哦，
1: 松
3: 子我不是很喜欢，我一直觉得它有股怪味道。
1: 哦，啊，松子我很爱耶，就是我知道它很上火，我经常吃多了松子，我喉咙会难受，或者是嘴巴里面长溃疡。但是我真的可以做到，就是每天都吃它，因为我那个时候办公室买了一大盒嘛，然后闲的没事就在办公室剥几颗那个松子吃，然后吃的量还不少嘞，每次可能都是一把的那个状态吃掉的，然后能每天都吃，我觉得还行哎。但松子其实确实是偏油腻一点，因为你吃完了你的手上都是那种油乎乎的
3: 嘛。
1: 对啊，
3: 对，
1: 因为要剥它。所以大家应该也有一些就是那种觉得不太吃的腻的东西。
3: 哎，对，
1: 哎，你刚刚想说的是
3: 我们河南的那个鸡蛋灌饼，你知道吗？
1: 啊，鸡蛋灌饼这种主食你也不会吃腻吗？
3: 哎呀，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上学的是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吃，真的是我好喜欢吃，就是我所说的鸡蛋灌饼跟大家所见到这个鸡蛋灌饼
1: 不太一样
3: ，对，大家可能
1: 就是跟南方吃到的那个其实形式不太一样。
3: 对，这个南方吃到这个形式是应该是近十年来才慢慢兴起的一种新做法。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鸡蛋灌饼是那种软的，
1: 它里面那都加些什么呢？
3: 也
1: 面皮很软，
3: 对，面皮很软，而且饼也很厚，比这个要厚多了，
1: 就很有嚼劲。
3: 算是有嚼劲，也比较有弹性嘛，那个面，但是又比较软，然后加上鸡蛋，它就会更软，因为鸡蛋是灌在饼里的，然后加上配菜呀，然后就会真的酱啊，就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吃，但是现在那种鸡蛋灌饼在河南也不多见了，就是现在也不多见了，
1: 就是被新的那个形式，
3: 对，被新的那种形式，可能那种形式呢。更简单，或者是更好发面，就可能
1: 更方便做，
3: 对，可能更方便做。这是我们之前小的时候吃那种鸡蛋灌饼没有，但是小的时候那种真的是我超爱。我初中初三的时候，我整整吃了一整年。
1: 它是不是里面加的东西就是比较荤素搭配的，又不是让你吃的很腻的？
3: 它里面有一些蔬菜的，比如说这个土豆丝、海带丝，
1: 也不油腻
3: ，比现在的鸡蛋灌饼是有点油腻的。
1: 哦，
3: 它是先煎然后又烤的那种，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它就是一个在那个锅上烙的那种。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以总结，就是我暂时觉得可以总结的一个点，就是你不容易吃腻的这个东西，它应该就是够清爽。油腻的东西就是再好吃，你可能连着吃几天，
3: 就是口味比较重的，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可能刚开始吃一个新鲜感，但是过几天你可能真的就是有点
1: 会腻
3: hold 不住的。对，
1: 你像那个我们前面说的肥肠，
3: 对，
1: 火锅真的是重油，就是那种红油牛油啊，一层油浮在上面，就真的吃多了你胃里都是在感觉那个油在里面晃荡。
3: 真的，我从重庆回来这半个月，基本上就没有再动火锅了。
1: 是，我也知道，最近我可能这一两个月都不太想吃。
3: 我也是。
1: 好，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造个句啊！我曾经去过哪里，回来之后短时间再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了。一起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消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不涉及出租汽车，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多地的监测数据显示，网约车司机的工时已经是成为普遍，长工时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以杭州市为例，2025年第四季度 30.14% 的司机每天在线是8到12个小时， 21.92% 的司机在线超过12个小时。
2: 工信部消息，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将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
3: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境外的学历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2: 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2%。四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0%，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3: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的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
2: 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8大领域。
3: 国家

0: 医保局公布六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
1: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0: 上海市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强化信息服务赋能作用，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工业软件研发，通过算力构建、大模型部署、数据治理等提升研发效率，加快关键核心软件技术攻关，推动行业大模型通用智能体研发与应用，在工业金融等场景规模化落地。
1: 天猫618开卖至今啊，酒水品牌爆发，133个品牌实现翻倍增长，189个品牌增长超过了 50%。 天猫超市闪购成为了拉动酒水增长的新因素，渗透率接近 30%。 5月21号开卖首日，闪购酒水销量就同比增长了5倍。
0: 好，继续来关注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平均用户时长超过60分钟，用户主动进行社交互动超过1亿次，超过 50% 的活跃用户会主动访问小游戏。微信小游戏开发者群体规模超过50万，其中超过80%是不足30人的中小团队，小游戏的商业规模连续8年增长。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据2026年南昌万人夜跑将会是在明天晚上啊开跑。日前呢，记者了解到本次夜跑活动的报名工作圆满收光，整体的态势火爆。数据显示，报名的跑友当中，男子是占比 65%， 女子占比 35%， 男女跑友踊跃参与，展现出了全民健身的浓厚热情。
1: 近日，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南昌市选拔赛决赛开幕。这场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赛事，为南昌创业者搭建了竞技交流的舞台，更通过以赛聚才、以才促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创业活力和就业动能。
0: 今年以来，南昌龙头港码头生产作业保持良好增长的势头，作业量持续攀升。在四月汽车拆装箱作业量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五月中旬该码头单日集装箱作业量再次刷新记录，港口生产动能持续释放，水陆货物运输保障能力进一步夯实。
1: 日前，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正式发布，赣州市赣南脐橙、赣南茶油分别以品牌价值695.79亿元、65.55亿元跻身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赣南脐橙更是连续12年稳居全国水果类品牌的价值榜首。
0: 6月1号起，赣州公交将在常规线路全面实施响应式停靠服务模式，旨在提升公交运营效率，减少非必要的停靠，改善乘客出行体验。
1: 近日，庐山市公安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鞭炮公司等多部门在指定安全销毁场地，依法对前期收缴的1672件非法烟花爆竹进行集中安全销毁，以实际行动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
0: 近日，健康九江便民服务平台正式升级上线。该平台已经成功开发和整合服务功能20余项，包括预约挂号、门诊缴费、报告查询、影像的云胶片、健康画像、健康咨询等功能，基本实现了就医服务、健康管理和健康科普等综合健康服务应用场景全覆盖。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2025到2026学年济南镇市青少年儿童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济南镇昌南新区宏源中心学校火热开赛。来自济南镇17所中小学、幼儿园的368名选手齐聚赛场，以赛立绩、逐梦长空，尽情展现瓷都青少年的科创风采和青春活力。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需求，济南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将会在6月1号，也就是星期一正常的开放，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17点，请广大观众呢提前通过畅游济南镇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预约，合理安排参观的时间。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陪同下入馆。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偶像与我：狂热共情与自我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

0: 科学学者在20年间与近100位粉丝持续沟通，调查追踪中国粉丝经济和粉丝文化的变迁。粉丝对偶像的那份狂热从何而来？他们为何会为一个陌生人投入如此多的情绪、时间，甚至金钱？粉丝的这些行为是一种情绪劳动吗？作者结合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揭示了粉丝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路径，探讨了不同粉丝类型的心理机制，解构了各种现象背后的情感逻辑。通过作者的解读，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粉丝的行为逻辑，读懂偶像崇拜背后那个真实的我，从而梳理出构建更加理性、健康、清朗的网络文化环境的思路。这不仅是一本研究粉丝经济的书，更是一场关于偶像、关于自我的深度对话。当我们谈论偶像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本书可为不同身份的你提供答案。如果你是粉丝，本书将帮你超越情感的直觉，理性看清狂热背后的自我建构与情感需求，完成从入圈到洞察的认知升级。如果你是大众文化爱好者，本书将带你系统了解中国粉丝文化的发展脉络，掌握文化研究、传播学、精神分析等多学科视角下的分析工具。如果你是家长或教育者，本书将带你真正理解子女的追星行为，看透那些并非简单的不务正业，而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社交方式与成长变化。这本书不止于批判疯狂，也不止于歌颂热爱，而是致力拆除偏见的高墙，在粉丝的日常故事与精神世界中寻找时代共通的困惑与解答。关于我们如何爱，如何寻找归属，以及如何在数字时代认知自我。
1: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7:31，我们来马上了解一下目前在周五早高峰社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先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到了礼拜五，天气呢十分晴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沛条件下啊，早间路况啊，那现在悠哉游刃有余啊，这个是不是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出行表现啊，确实啊在开局状态相当不错。现在的环线一圈啊都没有着急开堵啊，这个哪怕是关键的车多节点啊，这个衔接红都高架的这个火山东广场啊，还有包括桃花南路、汇路九州高架的汇路匝道啊，这些路段啊，现在啊这个声名在外的车型堵点的位置，在今天礼拜五的早间啊刚刚开局的阶段呢，都能保持一个稳步长行啊。这个现在早起的朋友啊，这此刻精神抖擞，一路出行是路况啊都非常的这个舒服。那红谷滩片区的话，在这个时候啊，那清早啊都还是没塑形的状态啊，这个会展路、世贸路、医院路都还空空荡荡啊，丰泽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那也是一路清爽，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太需要担心路面上车型堵情或者是路面阻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新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578米，甘州市的文武八路由东向西拥堵300米。

0: 48米，邵氏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时间的7: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2: 各位好，我是菲菲啊。有一个情况跟大家先说一下，刚刚平台人生给我们发来一个及时的路况，说是在梅岭大道往新建方向，有湾里大字的那个牌头的位置，是有一辆机动车好像跟电动车撞了。说机动车呢，为了避让都冲进绿化带了，然后也能看到那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目前也是。倒在地上哈，不知道这个事故
1: 事故好像还挺厉害的，那个应该是灯吧，撞的那个路边的那个灯杆上的
2: 灯
1: 都
2: 掉
1: 下
2: 来
1: 了，对，
2: 那个车嘛可能当时为了躲，
1: 对，然后那个气囊也出来了，所以说估计这个事故还挺厉害，提醒大家这边可能待会儿呢，
2: 希望人平安吧，
1: 对
2: 主要是，然后大家也注意一下，
1: 避让一下啊，
2: 是在梅岭大道往新建方向，就是有湾里大字的那个牌头的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啊，
1: 对，
2: 有出现这个事故。目前来看的话，事故应该也是会至少占据一股车道。
1: 没错、
2: 大家注意安全哦。
1: 再来看一下马路放大镜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应该这边是有压实线的情况啊，是
2: 复兴大桥
1: 干 AB66U3。干 AB66U3 这个压实线变道，
2: 对，一台丰田小轿车啊，压实线变道这个情况来曝光一下。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都可以分享。
1: 空格也是分享了一个路况，他是说南昌九州高架解放西路的这个
2: 上桥口，
1: 他说北往南方向的上桥口这边是堵停了。
2: 我们待会来看看什么原因。
1: 对，是桥上有什么突发的这个情况吗？
2: 九州高架的解放西路上桥口，那应该其实还是在洪都高架上了。往九州高架那个方向走，对吧？应该是指那个方向，然后出现了上桥口的一个堵车情况，不知道是桥面上车多还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
1: 九州高架解放西路，感觉这个是九
2: 州高架，
1: 洪都高架吧？
2: 目前还是洪都高架，
1: 高架
2: 上次路还
1: 是
2: 洪都高架，再走一段就到九州高架了嘛？
1: 对，
2: 可能就是在北往南的那个方向上上桥的位置，因为这个时间段本来在北往南方向也比较容易车多。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下班走那个北京路口上洪都高架的时候呢，也会有的时候特别堵的话，在引桥的位置上也会有点
1: 对。
2: 很龟速的那个状
1: 态。在桥上啊，有没有在桥上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桥上路面通行是什么情况、啊、
2: 那如果说在这个点桥上有事故的话，那就大家就是走地面层绕行可能还更快，虽然要等红绿灯啊，但是可能会比你堵在那儿慢慢放行来的快一些啊、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来及时的进行一个了解。我们马上呢，10548

0: 忙热线也要为您开通了、啊、
1: 是两忙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啊，大家在出行和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在这时段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
0: 是的，今天周五啊，互动话题又是跟大家来聊聊吃嘛，就是说你从哪个地方玩完了回来之后呢，你短时间内可能对某一种美食就有抗体了，就不想吃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哈。微信直接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但是说到出去玩啊，真的有些地方你会吃某种东西让你吃得特别的爽，就你以前可能没有一下短时间内吃那么多的，一下可以吃得很爽。
1: 嗯，
0: 你像内蒙古啊，它那边什么什么手把肉啊，还有一些宫廷盛宴啊，草原风味的那些东西哈、啊，真的是蛮特别的。
1: 哦，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那种内蒙古那边包括新疆那边的牛羊肉，跟我们平时吃到的真不一样。
0: 所以很多人知道吗？我们去当时内蒙古的时候，那导游都说，就是我每个团啊，基本上都有那个团友。回去了之后老要我给他去寄那个
1: 对那种新鲜的牛羊肉的
0: 对
1: 他们就是有很多导游就是会帮我们的一些这个去到的一些团友去给他们去订购一些这样
0: 我觉得不同的水土养出来的牛羊肉的味道是真的会有差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有的时候在那些什么商场里面会喜欢找一些什么和牛店嘛是吧、
1: 哎、是
0: 还真的不一样哈、那么内蒙古呢你如果说想去那边玩亲身去体验一下那边地道的风味跟着我们去准没错而且性价比超高我们的双飞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每人是3380元然后呢包括了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啊等等这五天也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了而且你知道去到大草原去到大沙漠你得玩上面的那些项目哈比如说你去大草原策马奔腾骑马
1: 哎呦
0: 对
1: 那个很多朋友最近不是很多去那个马嘴山骑马
0: 有的有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去那边骑马朋友挺多那去内蒙古那是真内蒙古、啊、
1: 那是真的是骑马这个奔腾
0: 马嘴山叫什么南昌的呼伦贝尔在咱们去的那个呼和浩特那是真正的内蒙古大草原呢
1: 没错
0: 超级宽广而且还有那个沙漠嘛沙漠也有一些像什么华沙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响沙湾的娱乐套票是都给大家包含在里头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基本上就3380花完了之后后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费用要花了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都有发团如果你想一趟行程又解锁草原又解锁沙漠的内蒙古这个真的是值得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来做详细的了解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内蒙古好吃的牛羊肉之外呢那新疆也必须要去打卡一下了我们这次下新疆呢是去到的一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啊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在这里呢可以一键解锁可以一天当中来体验四季的变化
0: 是的
1: 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那像这种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蜂女雕像啊随手一拍全部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那我们精华景点是全部包含的比如说这个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啊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加上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还有大盘鸡烤羊肉串羊这个抓饭等等这个特色美食让大家吃到爽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我们是一价全含让大家玩得轻松又自在啊6月11号、6月20号我们是一起来奔向大美新疆可以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对6699块钱一个人新疆这个伊犁的八日游这个价格真的超香的
1: 超实惠你想一般我们六月份这个价格
0: 都是7000-8000以上
1: 对坐飞机的话基本上都是8000左右吧、
0: 啊、今年机票还涨了、
1: 对
0: 如果跟去年去比的话这价格真的划算好多

啊，雪山三宝啊，这些全部都赠送包含了，然后还有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等等。你如果说还没去过云南，想一站式轻松游云南的，那这一趟行程呢，也可以赶紧关注一下，可以找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来做具体的了解哈，3680一个人，云南的这个价格。那这目前说到的三条线路，云南、内蒙古和新疆，大家想去哪里，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1054在路上听我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啊，包括我们听友刚刚说到的，在解放西路上红渡高架北往南的方向，引桥的位置堵到不动，还有包括这个梅岭大道这边出现了交通事故，会不会对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最新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做梦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晚间高峰啊，至少在此刻的城区还没有太显著的出行表现啊。大家呢一路下来，道路路面啊都还挺清爽啊，挺干净的。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充分注意要控制车速啊。刚才也是有听友反馈啊，在新建万里这边啊是出现了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那交警呢也在赶赴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啊。目前的环线一圈高架车流还没有太显著的上升，只在东一环的火山东广场、西一环的前湖互动附近路段啊会有一个这个小范围的缓行啊，目前还构不成大的威胁啊。大家呢正常行驶东行，红火滩的主干道、老城区的像八一大道、阳明路、红城路、解放路这些路段的话，其实现在还没有观察到明确的堵清啊，通行都还是相较来说啊这个无忧无虑的。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有其他任何的出行道路的拥堵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非常感谢小雷，那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
3: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5: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九江市目前在昌九快速路的由东向西拥堵了562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2公里，邵州市的武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55米。
8: 孩子的牙齿排列不齐影响美观和咀嚼，五月是关注孩子牙齿发育的好时机，无论是早期的功能性矫正，利用生长前

0: 引导颌骨发育，还是后期的固定矫正、隐形矫正，都有合适的时机。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别错过最佳矫正年龄，带孩子找专业正畸医生来评估，拥有自信笑容，从此开始。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乳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
3: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1054
0: 我们的帮忙热线当中啊，还有我们1054大交通群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3: 是，那我们其实在这一趴呢也还有一个东西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什么呢，是这个肉松。我自己还蛮喜欢吃肉松的，拌个饭啊或者就直接当零食吃都还挺好的。
0: 对，就是包括这个跟火鸡面拌一拌呢、包括跟那个早上的手抓饼一起啊
3: 混一下，
0: 是非常好的。
3: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去买那些什么烧饼啊什么的，有它有的里面加肉松的，我觉得能提挺多的那种鲜味。
0: 对，就是你的，而且你的这个口感会比较的丰富。
3: 哎，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鼎鼎的肉松酥肉香松啊，它是福建的这个老字号。大家知道福建那边是盛产那个肉松的嘛？
0: 是的，
3: 包括我之前去厦门玩的时候，当时
0: 那边有专门一个卖特松、卖肉松的一个特产
3: 店，有一个，对，有一个品牌，它是特别有名，我忘记了名字，
0: 我也不记得那个叫什么名字了。
3: 真的好吃，就福建那边做的肉松就是好吃，我跟你讲啊，
0: 没错。
3: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呢，今天这款鼎鼎的肉松油酥肉香松，它是入口即化的，然后那种松软醇厚、肉香浓郁又不腻的那种，而且是优质的猪后腿肉，非常的鲜嫩又低脂，而且没有多余的添加。你要是给小朋友吃，也更安心一些嘛。它是传统工艺、慢工细做出来的哈。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呢，它是要经历很多道的这种非常精细的工序，
0: 是
3: 来慢工细做的，就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的，就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肉质的鲜美充分的释放出来，让大家能够尝到这种松软醇厚的独特口感的一个肉松。
0: 没错，这个肉松的搭配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就是你可以做寿司啊，包括早上这个卷个面包、卷个饼啊，都非常的好，就是能够增加口感，又有营养又好吃。
3: 是的，然后还在就是比如说吃饭他不太愿意嚼那个肉啊，就是那种肉片他觉得很难嚼，那种肉松也挺好的，然后补充一些这个优质蛋白质嘛。
0: 没错，
3: 肉酥今天价格给您说一下啊，245克的，因为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太重称，所以说245克它的价格是每罐 36.8元，但其实分量是非常足的哈，一大罐呢。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肉松，
0: 哎，对，回复关键词肉松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来直接进行这个点击链接下单了，可以看一看这个肉松怎么样，然后您觉得合适就可以下单。
3: 嗯，
0: 我们这

0: 这个肉松呢是245克，每罐呢是36.8块，也就是36.8块，差不多将近这个半斤的一个这个肉松了。
1: 对，可以买回去
0: 能吃很久了。
1: 嗯，好，想买肉松的话，回复"肉松"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 OK 喽。
0: 是的，
1: 当然大家如果说出行、生活方方面面，还有遇到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帮忙热线随时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
0: 对，然后这个
1: 肉松里面有放糖吗？
0: 放糖吗？
1: 略微是有，
0: 应该是会有一点的，因为他吃肉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口感的话，就是感觉有点甜甜的，
1: 加点糖它能提点鲜味儿。
0: 对，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肉松"，然后里面应该是有链接，然后里面会有产品的介绍、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
1: 是的，然后那个马路放大镜给我们晒早餐了，他每天早上都超丰盛的。
0: 哎。
1: 然后他说今天什么？
0: 我感觉他就是那天我还问了他，就是我说哎，你们这个、这个品种真的蛮多的耶。他说
1: 是单位食堂的。
0: 对，他说还有很多我没有拿。
1: 你看他那个，
0: 他们食堂应该真的蛮不错的。
1: 他那种馒头都是感觉那种外两层双层馒头啊什么的，还有黄金糕、
0: 对，就是那种变着花样的，就是主食都有很多种。
1: 嗯，哎，不过我们食堂好像慢慢的早餐开始多了一些选择，
0: 也多了一些。对，
1: 上次还有糯米鸡呢，
0: 对，
1: 挺好吃的。
0: 哎，说到早餐，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北方的早餐可能它的品种会更加的丰富。就是我
1: 北方的早餐更丰富吗？
0: 对，其实我觉得你像南方可能就是。
1: 馄饨应该也算是南方的吧？
0: 对，各种各样的粉
1: 嘛，在南昌叫清汤，
0: 对嘛，叫清汤嘛。但是我感觉南方要么就是早上就是各种各样的粉，就是各种各样的粉质。
1: 那北方呢，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吗？就是包子吗？
0: 各种各样的面。就是、就比如说包面食，我们都是面食嘛，比如说有包子了、有馒头了，有烧麦了，有花卷了，有油条了，就是可能就是我。
1: 那我觉得这都是统一的呀，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南方也能吃到哎。
0: 嗯，
1: 油条，而且就是有的店炸的很香，有的店炸的一般嘛。
0: 对对对。
1: 油条其实看它那个炸的火候。
0: 没错没错，而且油条一定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种刚出锅的。就是那种北方的那种，
1: 对对对，油条一定不能冷吃，就是差好多。
0: 对，
1: 或者拿油条，要不蘸那个牛奶吃，豆浆吃。
0: 我超喜欢蘸豆浆，
1: 我喜欢蘸，我更喜欢蘸牛奶，因为我个人对豆奶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我觉得牛奶纯牛奶那种挺好的。然后油条你知道吗？就北方的油条，就在我印象当中就是那种特别大的。
0: 嗯，
1: 就有一次去东北的早市买过他那个油条
0: 啊，东北什么都大。
1: 就感觉他那一根油条抵咱们在南昌买的大概3根左右，有那么大。
0: 对，东北的油条确实很大，它差不多就有半个手臂那么长。
1: 哎，吃起来它就跟吃面包似的，感觉那种、大大的那种口感啊。好，
0: 真的，
1: 我
0: 觉得就是北方，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北方的话，一定要去逛一下北方的早市，就是好吃的真的特别多。
1: 哎、对对对，它有些那种牛肉饼啊、鸡蛋灌饼啊。
0: 对，所以说我说它的早餐的那种点心的种类特别多，
1: 确实也是。然后还有糖葫芦嘛，冬天的时候冰糖葫芦。
0: 对对，可能就是你像在北方的话，烧饼都有很多种。
1: 就各种各样的做法，那确实馅料也
0: 不一样。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钟的出行路况。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在105.4，我们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就在刚刚，我们32群 For Myself 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告诉我们在沿江北大道这边，应该是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吧。从目前的这个方向上来看，他说有两车追尾了，两条道呢占了左边一条，这边马上估计要堵车，因为沿江北大道这个时段本来就是
0: 流量很大。
1: 对，它应该是在靠近那个水产市场那块了嘛，感觉，因为它截的图比较大的瑶湖西七路啊，它应该是
0: 东往，它应该是西往东方向，应该
1: 是
0: 往爱西湖那边走的那个方向。
1: 哎，我记得For Myself一般是会走这边嘛。
0: 对，具体在哪个位置您可以再来补充一下，因为它这个地图上显示往前走是瑶湖西七路。
1: 对，应该就是往那个、嗯、杨湖那个方向过去。